于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之后，会看到一个二维码，扫码一起加入到我们爱宠一家。还有一种方式哈，各位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爱宠大家庭。如果你家里有猫猫狗狗，猫狗双全，那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荔枝爱宠之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哈8月23号是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处暑节气的一天。昨天呢，南京多地包括我们江苏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太阳雨，南京真的是分区下的，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昨天呢，我们整个这个江苏广播在浦口火车站有一场活动，特别的嗨，它就叫北夜最嗨皮，皮就是啤酒的皮。我人生中经历了第一次在台上主持的过程中瓢泼大雨，然后现场呢还有一位是我们苏超哈，就是上一届苏超的教练兼队员，大家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叫张新林。然后一下雨，我明显感觉到张指导在我旁边嗨了。我说你们南京队我知道的，在雨夜里面，这种南京的天气，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在33度。还有就是明天周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提醒各位哈，台风沙德尔有可能会影响江苏，所以明天出门前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天气预报的。今天处暑节气，哎，在各位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感？苏州人是最讲究不时不时的，处暑这一天哈要吃鸭子。苏州人有着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的养生习俗，牛羊肉它是比较温热厚补的特性，鸭肉就不一样了，味甘性凉，补而不燥，润而不腻，历来呢被称为是处暑时节的养生佳品。那在节气的带动之下哈，冰鲜鸭的销量也是显著的走高。不同品种的鸭子吃法也是各有侧重的，那一年以上的老麻鸭大家听到就知道了，一般都是煲汤的首选，它的肉质就已经紧实很耐炖，经过长时间的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

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0: 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荔枝宠物家，此刻呢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叫的是一成人哦，
6: 千年难改着舌尖上的乡愁。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早上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过路舒湾2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另外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包枢纽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10: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11: 平淡的温柔。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FM99.7，金陵之声，

时间到了周日早上的8:3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荔枝宠物家，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朗朗。这是我第一次上我们荔枝宠物家的节目，虽然交广已经改版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哈，因为但我们主持人比较多，就终于轮到我排班上岗了。因为我家呢分别有过一猫一狗，在宠物界来说叫猫狗双全，但它俩不是同时养的。狗狗是一个特别可爱的黑白配色的边牧，是我在新疆老家的时候养的，然后现在呢在南京养了一只长毛猫。我时常在想啊，如果这一猫一狗见面了会怎么样，会不会真的有猫狗大战。在你知道在短视频也会刷到很多就是狗狗猫猫很和谐的画面，所以我也会在幻想啊的街道中央打个盹，而且路过的人都会自觉的绕开。这样的地方真的存在吗？说到宠物友好的城市，我们可能会想到欧洲的某些街区，但是放眼全球，有这样的一座城市。

0: 把对猫友好这件小事啊做到了极致，他被全世界的爱猫人奉为是圣地。这个城市横跨欧亚两洲，有着千年的历史，海峡风光，还有着让人最流连忘返的就是街头巷尾那些懒洋洋的猫咪。今天我们的荔枝宠物家带各位走进一座被猫咪的温柔包裹着的城市——伊斯坦布尔。
1: 我们奔赴世间万千热闹，总有一份无声的偏爱在家静静等候。
2: 一城烟火，一世温存。于周末午后，诉说你和毛孩子之间平淡的温柔。
3: 平淡的温柔。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 99.7，金陵之声。

0: 爱意需要恰当的方式妥帖安放。
1: 我们拆解养宠的困惑与误区，以专业视角为每一段双向奔赴的陪伴保驾护航。
0: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荔枝宠物家，荔枝

FM 101.1 荔枝宠物家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宠物家们一起去旅行了，我们去到猫之城伊斯坦布尔的温柔约定。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一座1500万人口的城市街头会有多少只猫咪呢？这城市的规模比重庆要稍微小，比南京要大一些。公布一下哈，官方数据大约12.5万只流浪猫，但是民间估算的这个数字，那肯定是要高更多了。有人说可能会达到30万，有人说可能会达到50万，甚至有说法哈，认为这种加上半散养的家猫，总数可能会接近100万只，这是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所以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猫之城。因为这个数字，无论放在任何一座大城市里，那都是相当惊人的密度了。所以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你不用特意的去找，平均每走几百米，就可以遇到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咪。它们可能会出现在清真寺的石阶上，有可能就在咖啡馆的椅子上，在地铁入口、公交车站，甚至是奢侈品店的橱窗旁边。你在海边看着风景，它呢就在你脚边晒着太阳。随便进入到一家古董店逛一逛，柜台后面

也没有任何的，也有可能这样想来是半家养的，但是他很惬意，很慵懒，一看就是那种被爱意包裹着的小猫咪，就不知道危险是什么样的，所以在他的脸上你能看到一些很惬意的跟人类是平起平坐的眼神和状态。你去摸它，它就很自然地把肚皮敞开了，然后背后呢就是伊斯坦布尔老街上的一些建筑。所以很多人会很好奇，哎，全球啊，为什么伊斯坦布尔是猫之城呢？为什么这座城市有这么多的猫，而且人和猫的关系这么的特别呢？这个答案其实藏在几百年的历史里了。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两个字儿，实用。因为早在奥斯曼这个土耳其帝国时期，伊斯坦布尔的房屋大多都是木质结构，非常容易招老鼠，这个大家就好理解了，什么粮仓、图书馆、市集，到处都是需要防鼠的。但是那个时候又没有灭鼠灵，也没有灭鼠手段，猫最天然最有效的守护者。那不光是陆地上，伊斯坦布尔呢是作为沟通欧亚的港口城市，其实来往的这个商船上哈也会养猫来防鼠，所以有很多的猫，它们其实是旅行的温柔共生的关系。当然去伊斯坦布尔还有很多的旅游景点哈，现在呢土耳其也是电子签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多人去过土耳其之后就感慨说为什么没有早点到那儿，尤其是它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因为那儿呢是横跨亚欧两个大陆的城市，还有着海峡风光。那土耳其除此之外还有棉花堡，还有土耳其的美食，还有很多城市的风景。土耳其的沿海自驾现在也是中国游客哈比较喜欢的这个解锁土耳其的方式。土耳其一定要感受一下之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边留下来的辉煌的建筑，那不可绕开的就是苏丹的皇宫了，托普卡帕宫，等级森严，规矩非常的多。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哇，这么严肃端庄的地方，厚重的大门底部专门开了一个小小的拱形门洞，这干嘛呢？这就是给猫咪自由进出的。几百年前宫里的猫负责守护藏书、粮仓还有厨房，哦，这个可是有正式编制的编外员工，宫廷的档案里面甚至有专门划拨猫粮的记录。前几年哈，这一道几百年历史的猫门被重新的修复开放了，猫咪们又可以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古老的宫殿里自由穿梭。还有一只猫哈，大家如果刷社交网络可能听到过Tom Billy， 土耳其的意思呢就是胖乎乎，他就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靠在路边，姿势像人一样坐着，就这样的一张照片哈，迅速火遍了全网。16年这个猫去世之后，当地市民是自发筹款，在他经常坐的地方就这样立了一座等身大小的铜像。这个雕像呢后来竟然被偷过一次，当时是全城震怒。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10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FM99.7 金陵之声，
1: 力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8月23号周日早上的9:02，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荔枝宠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爱宠大家庭，此刻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宠物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哈，有没有带宠物出去旅行过，有没有计划带它去哪里。我当然有计划带我家毛孩子，是一个可爱的长毛猫，已经五六岁了，对，我打算带他回到我的老家新疆。但是很多人给出了一个选项哈，因为刚才我们分享到了伊斯坦布尔旅行，带他去旅行，带他去浪漫的土耳其。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坦布尔有着猫城的美誉，猫与城。

意。我有的时候出差十几天回到家，就是或者去这个宠物店接我家猫啊，我都会先把我的手伸过去，然后让它熟悉一下，哦，这个人类我好像有点认识，因为你不能把宠物想得太聪明。

0: 法国家卫生的双萃精华还有没有用过的姐妹吗？主打抗老加维稳加抗氧，轻盈水感，好吸收。无论你是想抗氧化，还是抗衰老，还是提亮肤色，熬夜肌肤皮肤粗糙无光泽，或者说老年朋友的皮肤比较暗黄，都可以用它来提亮，包括到维稳抗老也非常的出色。那这一次的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礼有好价格，我自己买了，我自己我妈包括到我的闺蜜都在一起用，我还推荐了我的男同事，就拿这个精华送爱人，才249，比专柜便宜太多了。注意是第八代哦，不然不会这么便宜，还有一年的保质期。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不介意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下单了。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简陋简陋，夏天用精华就怕闷痘痘。我觉得这款精华好在用的是仿生皮脂膜技术，虽然有油，但是用起来一点。
1: 精灵之声，荔枝宠物家，荔枝宠物家。

回来，时间到了周日早上的9:32，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荔枝宠物家，我是今天的导盲主持朗朗。这是我第一次上荔枝宠物家的节目啊，从8月改版开始，因为主持人比较多，然后轮班终于在这周轮到我了。2个小时的节目好快啊，从8点到10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毛孩子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说到的是带着宠物去旅行，然后推荐到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城市，被称为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被发令，各就位。
2: 不是所有的奔跑

0: 人家说越早开始使用越能够把肌肤保持在更好的状态，每天一泵抹在脸上是一阵馥郁又清新的植物香味，高档又有质感，准妈妈都可以用的精华，专柜千元一瓶，现在马上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三四瓶的了，因为零气捡漏才249，放心下单吧，保证是正品。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
3: 流汗有意思。
2: 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
3: 入门干货，
2: 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4: 流汗真的有意思，
5: 流汗真的有意思。

训练变成了闯关游戏。你在健身房自己推雪橇去划船，你很难坚持，但是你把它放在赛场上，一群人一起，你的完赛的成就感就会变得非常强。但是呢 HYROX 这个项目它绝对不等于适合所有人，它是中高强度的综合体能，往下掉，但是风险同样也很存在。很多人平时跑路都很少，直接进山，路面就很崎岖，容易崴脚，体力会透支，装备补给、路线判断一样你都不能马虎啊。另外还有两个小而美的热门项目，超慢跑。

0: 每一种运动都藏着不一样的欢喜。流汗有意思，流汗有意思，一档面向所有人的大众运动体验播客，不谈苛刻标准，不追极端成绩，只聊真实体验，入门干货，生活改变，动起来就很好。流汗真的有意思，
1: 流汗真的有意思，
2: 流汗真的有意思。
3: 流汗有意思，我们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来。那其实刚刚聊到的这些项目呢，很多感受啊，我们作为参与者是看不到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切换到俱乐部和场馆老板的视角。我曾经跟几个做运动的场馆主理人聊过，他们其实现在的感受很矛盾。一方面呢，很多新的项目确实

能带来客流，比如说匹克球，它能够盘活闲置的羽毛球场。 HYROX 的联名课程呢，可以拉高健身房的淡季营收。轻越野团呢，可以让户外俱乐部周末排满活动。但是在热潮背后呢，经营者其实也有烦恼。第一呢，就是热度潮汐效应。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前几年曾经也火过的一些项目，飞盘，对吧？热度来得猛，退得也快。场馆呢不敢大手笔的去砸重金去改造，因为就担心一年之后热度冷却，设备全部闲置了。所以很多场馆都是临时改造，它不会重资本的投入。第二呢，就是很多学员其实就是在打卡式流动，大量的玩家是因为看了各种社交平台追热点来的，新鲜感一过就消失了。很多人体验一次匹克球，转头又去玩桨板，所以他很难沉淀长期的稳定会员。对于经营者来讲呢，要不就是停下来这个追逐，再去找下一个风口。第三呢，就是安全责任压力变大，营销宣传是零门槛的，大家都希望你赶紧来玩这样的一些项目，所以大批的零基础的新手小白就涌入了，他的受伤概率就上升了。场馆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做风险的提示，但是平台上短视频还在不断的渲染，人人可以随便玩。从业者有一句很实在的话，网红运动可以带来流量。

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表达出很不满的状态。他说你花这个钱玩这个安全吗？有意思吗？对吧？然后花这么贵的，花这么多的钱，到底值得吗？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儿？他们也觉得很疑惑。其实上一代人的运动观念就是运动就是强身健体，最好不花钱，操场跑跑步就够了，对吧？但是现在的年轻的群体，他们会觉得运动是复合需求，健身只是其中的一项啊。在运动当中还包括情绪的疗愈，还包括社交的拓展以及自我的表达。所以这里呢就会延伸出两组冲突。第一组呢就是精英运动观和大众娱乐运动观。老一派的逻辑就是做运动就要练强，要练专业，要有成绩，玩就要玩好，不行就别玩。那现在的新的逻辑就是我允许你玩的菜，我允许你不追求成绩，但是你要开心。其实两种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但是矛盾就会出现在一些社群里面。你会发现当一些硬核玩家和一些纯娱乐的玩家挤在同一种局，就很容易出现摩擦了。比如说匹克球局，有人想要认真对待，有的人只想拍照闲聊，他们的诉求就完全不一样。第二组呢，就是运动解放自我和新的容貌人设的枷锁。什么意思呢？本来逃离健身房

流汗有意思。那接下来聊完了现象、行业、心理，我们要落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了。如果我们想体验这些2026年的热门运动，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避开坑，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分清你的核心诉求，千万不要跟风。当你想去跟风的时候，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运动主要是想出汗减脂，还是解压疗愈，还是想认识新朋友？如果你想轻松社交，轻度出汗啊，你就选皮克球这类休闲的项目。如果你想提升综合体能，享受闯关的挑战，可以体验 HYROX 的团课，不要一上来就直接报名正式的比赛。如果你想逃离城市，治愈情绪，你可以尝试短距离的轻越野跑啊，这个先要自己要先问清楚自己。如果你只是想刷到别人玩得很酷，自己呢又没有明确诉求，那你不要冲动的去买装备，也不要冲动的报名比赛啊。装备其实不要一步到位，你先租先体验几次，确认自己真的喜欢，再投入金钱。第二呢，就是要拒绝零门槛的营销话术，因为所有的运动，各位，所有的运动都有门槛的。所谓零门槛，就是指上手参与的门槛不等于是健康的门槛。如果你本身你的关节就不好，你又是大体重，你很久没有运动了，你要去参加这些高强度的综合体能项目，务必务必谨慎。不要看他们出片好看，你要知道，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去参加这样的运动，那是盲目的自信。新手要优先体验体验课，不要直接上高强度的对局和正式的赛事，永远优先保护你的关节，不要为了打卡硬扛身体的疼痛。第三，就是要把社交和运动给剥离开。你可以通过运动去交朋友，但是不要为了社交强迫自己运动。如果一场运动结束之后你觉得你是身心舒畅，那就是好的。如果你每次去之前内心有抵触、有压力，哪怕朋友圈所有人

机，2个多小时就到了，特别适合周末旅行。你可以吃吃看看海，然后呢在当地买一点海水珍珠作为伴手礼带回来，好便宜的。包括菠萝，哎，生蚝自由去感受一下，这个生蚝比我们江苏的真的便宜多了。不知道各位哈有没有去过湛江，哎，了解过关于哪些湛江的美食、旅游、人文。你们之前隐秘的角落播放的时候，湛江也确实在网络上火了一把，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看。此刻呢，通过大蓝鲸进入到我们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跟我和我的搭档韩老师更紧密的接触，我们一起哈在趣旅行的生活圈天天见，可以关注1011趣旅行的公众号，1011趣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入圈了。

然不合，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来说说看哈，就是说到湛江，你有什么样的记忆？是美食的，还是关于影视剧《隐秘的角落》之前是在这边取景的，所以一下让湛江成为全国的旅游目的地，还说这边的人文让你觉得很感兴趣？说到好吃的，这个季节那作为新疆人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石榴，因为从小这个季节就是我们喝石榴汁的季节了。今天带来的是比全

拳头还要大的果王级的石榴，夏季水果专场，石榴界的天花板，果王级突尼斯软籽石榴。因为以前我吃石榴最烦的就是要吐籽，果肉还没吃两颗呢，那个籽就啪啪啪就占了二分之一的果肉大小。但这一款软籽石榴，平时在超市很难能买到的果王级别的，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每一个都要一斤多，轻轻掰开，里面的果肉粒是粒粒饱满，妥妥的就是行走的红宝石啊！咬一口啊，嘴巴自动变成榨汁机，果汁就在嘴巴里面爆开，甜中还带着一点点的酸，让它的口感的层次度风味度会更好。而且因为它是软籽嘛，你直接可以嚼一嚼就咽下去了，我一般吃软籽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能对吧，促纤维是不是可以助消化就不会再一颗一颗的吐籽了。它还有个外号叫红色营养包，石榴女生知道里面有维生素啊，石榴多酚花青素，所以它对女生特别的友好，天然抗氧化，很养肤。很多的大牌美妆里面都是有红石榴系列的，那涂石榴精华那肯定不如直接吃进去来得更实在了。马上到中秋了，石榴也寓意着团团圆圆，多子多福，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份浪漫。特大的这个大果级的突尼斯石榴，平时一箱呢要卖到159，今天从原产地带来果王级别六颗，哇，这个价格好，性价比好高，99块钱，入手两箱12颗就只要188，因为至少两边家庭得各送一箱吧。单果每个都要足足一斤以上的果王级，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而且是果园现摘现发的，顺丰直邮到家。大家与其去抖音平台去刷那些不靠谱的直播间，不如听一听我们江苏广播带来的突尼斯软籽的大石榴。中秋节或者这个季节尝尝鲜，送人自己留着都很不错。江苏交通广播网的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收听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首先关注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炒股大神带你赚钱的广告，点击链接后加入了一个炒股交流群，群内有导师每天分享涨停板股票推荐，并晒出大量盈利截图。王先生观察了几天后心动了，按照导师指引下载了某投资理财 APP， 先投入5000元试水，发现账户盈利颇丰且成功提现。尝到甜头后，王先生陆续追加投入共计20万。然而当他想要再次提现时， APP 显示系统维护，客服也联系不上，群也解散了，王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投资理财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承诺，不要下载来源不明的投资 APP， 不要向陌生个人账户转账，凡是声称内幕消息、导师带单的都是诈骗。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
0: 盈利为目的，在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资金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多张银行卡接收被害人被诈骗资金共计5.75万元，并且通过银行 ATM 机取现后，将现金送到指定地点，交付给上游犯罪团伙，非法获利1200块钱。同年12月，李某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公安机关依据惩戒办法，将其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3年。二，出租商户账户，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2026年4月，毛某、徐某、张某、谢某等四人利用本人和他人身份信息，通过在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大量商户账户的办法，帮助转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120多万元，非法获利4万多元。目前上述四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依据惩戒办法，将四人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2年。三，利用第三方支付账户帮助诈骗。

团伙转移涉诈资金。王某某在2024年9月到10月期间，勾连境内外涉诈黑灰，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那么在这里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右上角有关注哦，一定要点击一下，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周一到周五的节目中呢，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还可以和我互动起来。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说说发生在身边的警情案例。40万元要被转走，他冲进了

0: 上当受骗呢？骗子为什么能够凭借几句话就让人深信不疑，操控着被害人一步步陷入骗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法治在线记者采访了心理学专家，通过心理学专业角度来分析骗子的话术，看他们为何能够精准把控被害人的心理。
1: 专家指出，在一些冒充客服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往往会利用被害人相信官方客服的心理，首先取得他们的初步信任。
2: 他把自己搞成了一个有权威背书的感觉，比方说他冒充的是抖音客服啊，说自己是一个官方的工作人员呢。我估计他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些假的工号，然后用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术语，用一些这种我们听不懂的流程化的那种黑话，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权威。
1: 而接下来，诈骗分子则会利用财产损失、时间紧迫等多种理由，不断压迫被害人的反应时间，让他们失去理智思考的空间。
2: 那他一定会在心理上给你制造出一些恐慌和压迫的感觉，比方说就说你已经开通了这个高额的会员，如果不关的话，要自动扣费。在心理上，人特别害怕时间有压力，因为在时间压力上更容易造成人的焦虑、恐慌的情绪的泛滥。人的情绪一旦泛滥，人就不会用理性去思维。
1: 面对诈骗分子花样百出的心理攻势，我们要怎样做好心理防范呢？
2: 第一呢，建议就是预警，心理上的预警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做一种延迟决策的感受，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不做任何的行为。第三个呢，就是也要预警自己，把核查核实信息变成一种基本的习惯。第四个呢，就是我特别想提醒的，就是情感类的真正的感情不会谈钱，不会投资，不会转账。最后一个是也希望全社会的年轻人家庭成员都对老年人进行很好的情感陪伴，然后不要让他们变成一个情感受缺失，有需要寻求情感的那样一些人。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

0: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养乐说播客直播间。
1: 和小刚木搭配虚实的关怀，出去互补，承载美好与爱，抛开紧绷疲态。
2: 看你现在的概况。
3: 好的，我们南京市口腔医

0: 院呢创建于1947年，
1: 嗯，
0: 那么明年呢就是我们建院80周年
1: 了。哦，明年80年了。
0: 哎，同时呢我们也是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那么年人的预约的绿色通道，
1: 嗯，我妈很适合这个，嗯，
0: 特别是对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院就诊就可以实现零等待。
1: 嗯，
0: 我们的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年龄，然后自动优先叫号，就是80岁以上就可以优先看。
1: 哦，
0: 这个是针对老年人。
1: 是。
0: 然后呢针对上班族和学生群体呢，嗯，我们开设了这个午间和晚间的延时门诊。那我们口腔医院呢一直都是全年无休的，节假日双休日全部都是有门诊的。
1: 哦，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开设了这个延时门诊，也就是中午连续上班，
1: 嗯，
0: 还有晚上一直到8点钟。那这个呢就是充分考虑到了上班族还有这个学生群体在就诊方面的实际困难，
1: 嗯，
0: 那么希望就是提供给患者更多的那个选择的时间，
1: 嗯，
0: 就是大家下班以后啊放学以后都可以来看看牙。
1: 太贴心了。
0: 嗯，还有第三呢是针对这个老年高龄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人群，有些坐轮椅的啊那些，那么我们推出了什么呢？接力式的全程伴诊。
1: 接力式全程伴诊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有每一个站都有人伴诊，一直陪着他，因为有好多坐轮椅的，
1: 哦，
0: 还有高龄老人。但是这个服务呢就是从患者挂号就诊检查缴费以及取药全程都有人陪同，因为不可能一个人陪嘛，他就有接力式的这种，
1: 嗯，
0: 然后这个呢他不设年龄的限制，不一定非要你65岁以上啊80岁以上，你只要有需要你就可以申请。
1: 嗯，
0: 就是高龄老人还有行动不便的，那么这样呢申请以后呢而且是全部是免费的。
1: 嗯，真好。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口腔医院是专科医院，
1: 是
0: 本来分科就比较细，
1: 是
0: 比如说刚才讲的什么那个外科啊拔牙啊种牙，
1: 对，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增设了22个专病门诊。
1: 专病门诊，
0: 专病门诊，
1: 哦，
0: 就是为了更好的满足患者的个性化的就医需要。
1: 嗯，
0: 那么在原有的专科的基础上呢我们开设了这个例如说疑难根管显微治疗门诊，还有这个低龄儿童，也就是小于3岁的，
1: 嗯，
0: 这个低龄儿童
1: 低幼儿了，哦，
0: 很小的这小孩他不是不配合吗？
1: 对，
0: 所以专门替就是这个低龄儿童的口腔疾病的门诊。
1: 嗯，
0: 还有呢疑难杂复杂的这个牙的微创拔除门诊，还包括颞下颌关节的这个门诊。
1: 嗯，
0: 还有一个蛮有特色的是药物相关性的颌骨骨髓炎门诊，这个很多医院是不敢碰的。
1: 哦，
0: 所以我们的这个专病门诊开了以后呢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得到我们的诊疗服务。
1: 嗯，也更加突出我们南京市口腔医院其实技术非常的牛哈。
0: 然后同时呢现在在智慧诊疗方面，嗯，那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依托这个患者的智慧服务平台小程序，然后我们可以一站式的完成预约挂号改签候补等功能。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线了医生的咨询和在线复诊功能，那就是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嗯，
0: 医生呢在线上接诊以后可以根据病情需要直接为患者预约线下的复诊号，这样呢就形成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1: 嗯，
0: 那么近期呢我们还上线了这个人工智能加人工客服，就是你如果有什么要预约就诊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咨询啊，
1: 嗯，
0: 然后就可以通过人工客服来预约，这样就在智慧医疗方面呢也体现了很方便的一个诊疗。
1: 哎呀，真的是太全面太贴心了啊。
2: 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南京市口腔医院取得了这么多市民朋友包括群众朋友们的认可，
1: 对
2: 啊，那肯定也给我们这个南京市口腔医院带来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吧。
1: 嗯，
2: 吴院可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好呀。
2: 嗯，
0: 因为呢我们正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还有长年累业的坚持，那我们收获了广大患者的信任和认可，那我们医院呢连续14年在南京市卫健委出院患者满意度第3方调查中排名第一。
1: 嗯，
0: 然后获评了全国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江苏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2: 还有最近一个热度就是老年痴呆，也就是我们说的阿尔兹海默症。这个病呢，和我们牙周病也是有明显的相关联的，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了。所以就是刚才讲了，口腔健康、前身健康，很多疾病是和前身疾病相关联的。
3: 是，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想问问吴院长，就是哪些人群在平时您的诊疗过程当中，可能是牙周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要进行一些特别留心和警惕的呢？
2: 就是首先呢，一个是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这一类人群。什么叫不良生活习惯呢？口腔卫生很差，一天刷一次牙，或者甚至不刷牙就睡觉的那种。也不是定期洁牙哈，这个是口腔卫生很差的人群。还有一类呢是长期吸烟的人群。然后还有长期熬夜的人群，就是熬夜熬到三更半夜的那个。还有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这一类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是我们牙周病的高危人群。然后第二类呢，就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跟这个前身疾病相关的这一类人群，例如说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他牙周就会不好。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例如说那个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一类病人，他的那个牙周炎的这个发病率就很高。那么还有提到的阿尔兹海默症，这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呢，都是我们牙周病的高危人群。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有家族史的，就是爸爸妈妈
3: 这遗传呢，
2: 会有遗传。
3: 真的啊，
2: 是
4: 我牙不好，多数都是因为这个。我爷爷
3: 推卸责任，
4: 不是推卸，这是
3: 好好刷牙了吗？
4: 推卸责任我能推到你身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没有说往我爷爷那儿推，任何一家族不会这样。
3: 你这牙不好也推不到。

0: 我身上，哥。
1: 有，就是已经，我是东北人，然后已经开始上面下面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移动型假牙了，就不像现在就可以种植的，
0: 哦、
1: 就那种牙套，
2: 活动假牙，
1: 活动假牙
0: 带着的那种。
1: 我印象特别深，小的时候就是吃完饭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杯子里面。
0: 巴氏刷牙法啊、哦，
2: 短横颤动加速旋转，
1: 嗯，
0: 加速的
2: 速旋转，
0: 哦，
2: 短横颤动速旋转，
0: 嗯嗯嗯。嗯
1: 就好像女生刷眼睫毛一样，要这样要翘起来。
0: 各种懂得真是多啊、
1: 嗯！我刷眼睫毛，但我刷牙不太好。怎么办呢？只能这样回答你
0: 了。对，而且其实从健康来说的话，也建议大家，可能很多人现在也越来越有这种培养孩子从小用牙线的这个习惯，其实也很必要，是吗？吴院，嗯，
2: 对，就是刷牙是最主要的。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辅助的方法，例如说牙线、牙缝刷、冲牙器，这些都是。那个去除牙菌斑的方法，一句话把它弄干净，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但是最好不要用牙签。
0: 哦，牙签是不要用的，
2: 用牙线，
0: 牙签是不要用的。
1: 是的，我注意，我平常太喜欢致敬周润发先生了，所以就牙签用的多一点。希望牙签早一点就退出历史舞台。好，
0: 你想问吴院为什么要去少用牙签呢？
2: 因为牙签呢，如果以前早的时候我们用的牙签呢，它横截面是沿三角形的，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少做到这么标准的牙签。
1: 对。
2: 那么如果它的那些牙签就是不标准或者是不合格的话，你在那边一捅一捅一捅的，然后把牙齿反而一个是牙龈损伤，一个是把牙齿也搞坏掉。
1: 对对对。
0: 可能牙缝也会变大，是不是？
2: 所以推荐还是牙线。而且牙线也要用规范的那种长纤维的。不要用那种像那种尼龙一样的那种。
1: 牙线现在
2: 专业的牙线。
1: 对，现在好多人其实为了方便，牙线就是这边还有塑料端的，
2: 可以
1: 那边有。
2: 他那个做的好一点的那些，它是做成弓形的，但是它的这个纤维端肯定是好的纤维，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然后就可以进去以后贴在牙面这边搞一下，贴在那边搞一下。
1: 他们好多人还买那种，就有点像就是妈妈帮着缝衣服那种长有一定长度的，
2: 对
1: 对,
2: 对, 对，那是传统的，这样抽一般抽40厘米，然后这样打个结。你就可以顺着，就相当于一口清洁下来一根线就够了。
0: 是，也想替很多的听众和车友问问吴院长，因为提到正确刷牙方式，现在很多人，包括我是用电动牙刷的，就是想问问您，电动牙刷其实它有一些震动啊，频率可能更加的简单一点啊，那是不是就是比手动的要好一些呢？有这样的说法吗？
2: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我经常有那个病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反问病人，我说你觉得是洗衣机洗衣服洗得干净呢，还是自己手洗干净？这个你如果能回答出来同样的道理，其实电动牙刷呢，对于

0: 可以，好不好啊？
1: 是的。
0: 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想请教一下吴院，请问您平常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是周几会出诊呢？
2: 我周二和周四的上午。
0: 好的。

0: 确的一个考试的成绩。
1: 嗯，
0: 因为在很多的国政课国际课程体系里面，无论是 A level、AP 还是 IB 的课程，他们非常强调的是这种持续性的作业、论文、实验、项目，还有这种长期的学习过程。
1: 是的。
0: 所以呢，一个孩子呢，他如果现在的文化成绩不一定不理想，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一点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学习的他的学习的方法，是好不好？是不是因为学习方法不对而导致他的成绩不太好？还是因为他的基础能力真的比较薄弱？或者呢，是因为他的学习动力不足，他的自律性比较差？而这方面呢，其实他反映出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他的这种学术的底子，因为这些东西就是直接决定他的决定着他将来的学术的能力的高低。
1: 对，您刚刚讲到自律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说实话，我真的觉得这个对于想要走就是国际路线的孩子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想，一个十八岁的孩子，他如果真的是出国留学走这条路的话，你想他从小到大都是在我们家长的眼面前，要不然就是在学校老师的眼面前，对吧？他是被时刻关照的，
0: 的确是。
1: 但是你出国了，你也是到了那个孩子其实成绩也不是特别拔尖，那我是不是就走国际路线比较好呢？
0: 对，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我们把它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从初一开始，初一和初二这个阶段。初一和初二这个阶段，假如说我们想给孩子一种出国的路径去选择，或者是作为一种可能的选项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时候首先的任务不是去刷分，而是去打底。这个底是什么呢？就是把他的基础打牢。这个基础特别是英语的基础。
1: 对。
0: 因为在初中英语准备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们现在有些家长呢，就比如说我们的确招生的时候发现我们有孩子初三毕业，他已经能考到七分的雅思或者七点五分的雅思了。
1: 那已经还不错了。
0: 这是这种成绩的确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呢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呢，初中我们英语的准备啊，它不应该简单的等同于提前去刷雅思或者去找机构去上课。因为很多家长他可能潜意识里面听到说要留学，那我们赶快去考什么雅思或者考托福，
1: 对，
0: 去给孩子去报班了。
1: 对。
0: 但是呢，假如我认为这件事情呢，往往是一种本末倒置。为什么呢？是因为假如说一个孩子他的如果他的词汇能力、语法水平、阅读理解、逻辑思维等等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么他越早开始刷题呢，那么就越有可能就陷入一种刷一道题错一道题，最后呢是靠背技巧、背模板这样一种循环。这样呢，即便他考出了高分，但是呢，他往往就看不懂意识，然后在这个强化意识的过程当中，帮他养成形成这样一种习惯。这个习惯呢，需要我们家长去

0: 去要不断的去跟踪去
1: 强化它、
0: 去强化的。
1: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还是挺重要的。
0: 对，那么其实在这个阶段还有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初一和初二相比较来说，孩子从小学到了初中，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的，
0: 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对学习充满了好奇。
1: 是的，
0: 同时呢他对自己的未知的世界也充满了好奇。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观察我们孩子的学科的兴趣和他的一些优势。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他可以去不同的去尝试，因为他没有太多的这种考试的应考的压力，所以他可以去做一些发展他的业余爱好，比如他喜欢阅读，那就鼓励他去读书。他喜欢参加社会活动，那就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喜欢手工也好，体育也好，机器人也好，或者是信息学的一些东西也好，只要他喜欢的东西，我们就鼓励他去做。做的也许可能就播下了他未来职业的种子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0: 对，
1: 对吧？你要是不感兴趣，你压着他学，那他都是被动的。
0: 对，
1: 就没有主动性的学习，他不会有成果。
0: 是的。
1: 那么就是我们家长其实说实话还是应该家长要培养孩子和引导孩子，
0: 的确是，
1: 但是我们家长有的人他也不知道也不懂。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家长首先要有一个意识，他有一个期望，我期待我的孩子变成什么样，然后呢我去引导我的孩子，我不能放任生长。
1: 对的对的，那我们在初一初二其实还是挺关键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不是说我到了初三我成绩不好我走国际班路线，如果这样子的话这个孩子将来可能也就废掉了。不是我成绩不好提出来，他都会非常非常愿意去
0: 跟，是
1: 啊，对吧？
0: 对，
1: 跟孩子交流沟通。他如果在高中的时候他养成了这种习惯，那他出国留学这个习惯他就会持续。
0: 的确，而且我们现在的学生他就有这样一种意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学生他看到了美国的一个顶刊上面的一篇论文，然后呢他要把这个论文下载下来，他要付十几美元，然后他就找到这个作者。
1: 哇天哪，
0: 他给作者直接发邮件，作者当天晚上
1: 就发给他了，
0: 就发给他了
1: 啊！
0: 不光把文章给他了，还给他提了一些建议。
1: 哇，这个好厉害。
0: 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去，不要担心你开口之后别人会拒绝你。
1: 对，这个太厉害了。就是我们也需要孩子有这种这种勇敢的精神去迈出这一步。
0: 的确是，
1: 因为你无论你是将来你去学习也好，或者你将来走进社会去面对更多的工作和不同的领域也好，你都得要学会跟人交流沟通，
0: 这
1: 个能力很强，
0: 的确是
1: 就很厉害。
0: 对，而且这个意识非常关键。你比如说到最后选大学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学生一个人申请十所学校，至少有八个学校录取他了。但是八个学校里面他怎样去选择相应的学校，我们就同学这样做，他给所有的学校这个专业的教授都发了邮件。发完之后发现有的学校根本就不理你。有的学校呢会很及时的去回复了你，有些老师还鼓励他说好，你可以到我们实验室来看一看，
1: 对，
0: 欢迎你加入我们。那这样一看他就觉得
1: 他就知道怎么选了，
0: 该怎么选了。对，
1: 哇，真是，这个也是学校对孩子能力的一种培养。
0: 的确是
1: 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好多孩子可能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学校就是死读书只要成绩，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能把孩子培养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有用的人。
0: 的确是，其实对我们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给学生灌输的一种观点是什么，所有的机会都是你去争取的。
1: 是，就是，
0: 而你要去争取它你要有准备的头脑。
1: 没错，所有的门都是虚掩着的，只要你敲都一定会开。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马上我们要进广告了，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倪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大家如果家里面有上初中的或者有上高中的孩子啊，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就是我们早早的为孩子提前做规划，那么孩子的将来的学业也会更加的顺利。

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9.48万元起，九方大货箱，轻松下地库，405千米续航，成配畅跑，跑货运选五菱阳光 Pro， 懂奋斗，更懂你。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
3: 赴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

0: 们一生中学过说话，
1: 学过写字，
0: 学过谋生的本领，
2: 却从来没有一门课
0: 教我们如何去爱。
1: 教我们如何去爱。
0: 当孩子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2: 当爱人沉默不语的那一刻，
0: 当我们面对镜子看不清自己的那一刻，你需要的不是责怪，
1: 不是道理，
2: 而是一间可以安心练习的教室。
3: 爱的练习课，
0: 爱是唯一需要练习一生的功课。

0: 复杂，因为从我们考古的角度来讲，如果是泰伯奔吾，那么一定会有证据，一定会有蛛丝马迹。一群人过来了，并且是一群相对先进的人群过来了，他一定会带来一些他自身的一些东西，带来他一些他不管是习惯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类似于艺术类的，比如装饰这些纹样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在这个时间的节点上，就是商代晚期西周初年这么短暂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把两季比较常见的文物，因为如果你选一些很特殊的文物的话，会出现一个误差，就是上层一直在有远距离交换网络在运作，所以这些呢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这个泰伯奔吾这么关键的事件。
1: 我明白，就是您觉得一群人过来，他们带着生活印记、文化的印记和信仰的印记，一定是在底层生活、日常生活里边流露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上层的交流来显示出来。那个不具备这种普世性的这个证明性，是吗？
0: 对。
1: 啊、那这样子很好，我就明白了。其实我们这个展览其实是个开放性的命题，就把两地的东西放在这儿，其实是最后的结果，或者是很多东西是请大家去探索的，是这个意思吗？
0: 那是的，因为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时候，就是商周之际的时候，其实周人和我们这个南方的这个太湖流域的人，其实生产力水平都比较低下，所以它最大宗的能够保留下，当然我们过去可能会用到这个木器，漆木器啊，还有当然还有这个皮革等等，这些有机质，但是它都没有保留下来。因为陶器的特性，那么对于这个马乔人或者后马乔人在这个地方，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看现在看来，他们也种植水稻，因为水稻是马家浜以来就是甚至上山一万年以前的，他们就开始了。他们当然还是有种植水稻，这个应当没有问题。但是通过我们这个的发掘，我们大量的这个出土文物的证据来看，马乔人可能他又回到了采集和这个种植并重，或者可能采集狩猎经济占的比例比较高这种状态。
1: 哦，
0: 因为一方面是人口少了，这个可能这个海水就是水位在下降，海潮已经退回去了，大片的沼泽地可能已经成为陆地了，所以他们可能通过这种采集和狩猎的方式就能够满足这个他们的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这个那这时候呢，就是商周之际呢，南方和北方，或者就是周原和太湖流域呢，是两种呢，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生业方式，就他们的这个一个是以农业种植农业为主，而一个呢是以采集和狩猎加上应当说少量的这个水稻种植业为主，一个是旱作，就是以粟为主的旱作，一个是以水稻为主的这种水田农业。
1: 所以展览的第一章叫耕于兴邦，周原我们看到有石莲、有蚌莲、有栗、有眼这样的农耕的这个炊具啊，或农耕的这个工具或者炊具器具。那吴地有穿孔石刀，有网坠，有圆底或者平底的陶器，是不是就印证了您刚才说的那一点，他们生活的社会生活组织方式是不一样的？
0: 社会组织这个现在还没有办法，因为挖的这个马乔木的比较小比较少，但是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周原人是以种植农业为主，而这个马乔或者后马乔人或者就是环太湖流域吧，因为这个到现在为止还有大量的这个以采集和捕鱼为主的，所以对南北的这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呢是差距比较大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文化传播，很容易形成一种固有的一个论断，就是是中心对边缘的这种单向的输出。那假如从考古和周原和吴地出来的材料看，这种理解是不是太简单了？
0: 这个在过去

都认为这个进入这个历史时期，就是进入夏商周时期，应当说这个北方对南方的影响呢就非常巨大，干给的周边都是这个中心的这个附庸或者是一个地方内省。但是现在看来呢，经过考古学的证据，包括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的这个证据来看呢，在这个大一统中国形成之前，各地的这个文化面貌呢差距非常大，不能说

0: 怎么周庄王怎么控制他，并且本地人怎么融入这个大一统王朝，这是一个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那么在这时候呢，就产生了需求，产生需求，什么需求？这就是心性，历史的心性。那么北方人希望能够给你们编一个，你们是我们失落的这个小兄弟的后裔，兄弟的后裔。南方人希望我们找一个北方的祖先，这样的话你们不会，一方面是我把你北方人可以迅速的把你们纳入这个控制当中，南方人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找了一个我们过去这么堂皇的理由，你们不会歧视我们。
1: 哦，所以
0: 这个过程呢是一拍即合，可能收集的证据放在这个展现上，同一个时期啊，同一个类型的这个文物，就是都是一些陶器。为什么选择陶器？因为陶器是最使用最普遍的，因为青铜器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南方没有，南方这时候没有，当时其实在这个泰伯奔吴的时代，周人的这个铜器呢非常少，主要是商室的铜器。那么我们就选择陶器、石器这样一些常见的器型，然后放在这个展览里边。周人对，特别是西周早期对这个环太湖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这正是这个文化的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你去找，包括什么要找泰伯，到了梅里，在梅里呢去找泰伯城，这些东西呢，大家从这个有了这个历史研究以来，可能这门学科或者这种逻辑以后呢，大家都在找，就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假设说，如果泰伯真的来了，并且说这个力啊眼啊这些东西都很先进，是吧？他们做这种带足器呢非常发达，这是整个北方的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不管是商也好，周也好，他们都是以带足器，三带足器这种器型呢作为主要的吹器。其实它确实很方便，但是我们在这看到我们的眼形器，我们像眼就是一个蒸锅，这带着这个三个带足的蒸锅，但是我们这边眼形器，因为它还要用这种直角，来三个直角来织，
1: 所以它其实器型是不一样的，
0: 器型是不一样的，功能是一样，器型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为那种如果就像一个蒸锅，它如果自己带个三个腿的话，比你每次用的时候都要织三个直角的这个应当说是要方便一些，
1: 方便就先进很多，
0: 并且这个制作难度并不大，
1: 嗯，
0: 而在这个地方长时间就没有立这一类器型，
1: 就没有。
0: 所以我们一个重要的这个一个疑惑，不能说是反驳的一个证据，就是为什么周人非常非常发达的这个带足器在太湖地区没有，而他一直是沿用的这个近世纪晚期以来的这些器型，甚至井这种器呢都在马桥石都相对比较少了。
1: 就是假如说真的是深层的文化的，就是人过来影响的话，它的这个东西应该带过来的。
0: 对，这个比较是相对来说比较先进嘛，它三个带足，它收火面呀、比较大，并且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当然也有人说了，这个大家也要提出反向的证据，就是说这个，因为他们那边是这个煮粥的，就是粟嘛，就小米。我们这边是吃鱼的，是不是这个瓷器不太一样？我说呢，我们也在朝这方面考虑。但是总的来说，从器型、纹饰，我们研究主要就是这三个类的方向：一个是陶制陶色，一个是陶器的类型、形状，一个纹饰。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比较。到目前看来，除了少量器型和纹饰跟北方隐隐约有关联以外，绝大多数方面目前没有发现直接关联。
2: 这里是门道，我是小藏，各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践行读过的书，在行走中读懂脚下的中国，
1: 读懂脚下的中国。
0: 跟着记者小藏，
2: 各位好，我是小藏。
0: 寻着文物与古迹，寻找山河岁月间的门道。欢迎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文化播客《门道》。
2: 上一集，我们从周原和太湖流域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说起，也谈到了泰伯奔吴这个故事为什么既深刻地影响了江南，又很难被考古材料简单作实。接下来，我们就顺着一件一件器物和一条条铭文来继续追问，那些看起来相关的证据究竟能说明什么，又不能说明什么。这里是门道，我是小藏，各位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3: 这就是考古学家的严谨啊，比如说就是我们知道可能是受到北方的影响，但是没有，确实还是模模糊糊的一个感觉。它确实你说我们就像比如说我对泰伯奔吴的理解就是，哎，它既然来了，那可能带来先进的这个宗法呀，各种社会秩序、组织形式啊，其实连这个层面还远没有达到我们去理解它。我们连日常的生活的用具，可能它都还没有，我们觉得它应该在这儿，它都还没有在这儿。
4: 对，这个是，所以大家在后来在这个南京湖属那边发现了一些砾之类的东西，然后大家立即又说啊，这泰伯奔吴先是奔到了。这就是另外泰伯奔吴的这个模式，它是一次性的从周原就奔到了这个苏州了呢，还是
3: 一站一站的
4: 传播式的？所以大家就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假说，是吧？这个一种说啊，先跑到这个湖苏，在湖苏那儿，因为湖苏的砾很多，那个上市砾很多，那高粱那就砾很多，但是过了茅山以东。就没有力，
3: 又没有了。
4: 他在那待了，如果他奔到那儿，他后来过了岛山，他怎么就不用了呢？
3: 对，这个很对。所以就像我作为我说，不要采访，不要有立场。

0: 其实我刚开始写准备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我也试图有一个内心预设的立场，就是证明这个周文化对这个地方的影响。但是跟您聊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结论是还不清楚。
1: 对，
0: 还不清楚，
1: 这正是这个展览的意义所在。
0: 对，这个时候
1: 所有人都在讲泰伯奔舞，张口就说 我们苏州这个历史无果是泰伯奔舞。那马上作为一个严谨的或者是严肃的学者，我们就会问你有证据吗？
0: 对，所以到这儿我其实才明白，其实我们这个展览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只是
1: 西周初年确实好像有这么个行动，但是根据现在的我们的研究呢，就认为这个伊胡子轨呢跟吴国历史呢没有关系。东国西周文献呢，这个经文里面都提到东国的很多，东国主要还是指河南的正东方向，山东一带。
0: 所以其实到不到这儿，
1: 并且那个地方呢，就像什么大冶泽啊，这个泽那个泽，那时候泽也很多，就黄河下游其实河也很多，川也很多，现在是河比较少了，那时候河也很多，所以大家对伊胡子轨的这个性质呢，就是发生了怀疑了。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循环论，认为伊胡子轨是无国际，所以太不笨，我笨到镇江，因为笨到镇江了，所以伊胡子轨是无际，所以现在呢，就是证据互相这个循环论证的一个结构，包括它毕竟不是一群铜器，它就那么一件，因为铜器它是可以，我又得了打仗或者别人送给我了一件铜器，我可以带着，带着，所以在很多墓里面。晚清墓里都会出现早期铜器，像这个吕大林家祖墓，他还出了商周铜器。这个东西，如果大家不加情景的分析的话，就很
0: 不正，
1: 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个一些自我想象的这些逻辑当中。
0: 所以您觉得伊胡子轨其实它并不能完全的像之前证据确凿的论断，这个当时的西周跟这个西周政权跟这边有这个。分封的或者是这样的关系，
1: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政啊，我们讲既然没有外政，我们来内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口前无，这个无字在金文甲骨里面就有，他就这么写，他从来不会写作这个虎头下面一个就是吃这个鱼这个字但是你要看到春秋时期从这个朱凡开始，一直到了阖闾之前的这个吴国的国名，都写公吴，就是那个虎头鱼那个鱼啊，有时候人都说公鱼，这是一个很这个重要的内政，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名字，它应当是固定的。因为如果从人这个写字的角度来说，这个口前吴很简单，比较好写，他也知道也很明确，为什么要造出一个新字来？所以我们更多的证据显示，
0: 这个吴所代表的地区都不一定是这个，
1: 并且这个阖闾啊，这个夫差有时候也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因为他们老干些很出格的事嘛，他要争人家叫人家给他送些这个那祝愿就没有，他的同样他那边出现利。但就利我们这边一件都没有，
0: 所以其实对我们说，其实就算是强势文化和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其实您刚才说也是双向的，假如真的来往密切的话，这边东西也应该会在周原有出现，
1: 对，因为到了这个文王武王特别是武王伐商以后，把商消灭了以后，这之间的交通人员的交往都不是问题，因为他这里毕竟到武王灭商到这个泰伯，我这之间有两三代人，这个文王是这个泰伯的侄子嘛，
0: 对，
1: 他还这那他就到武王灭商，他只有两代人，两代人这个时候他后面跟如果说来了，他跟那边关系那是非常密切的，非常密切，并且武王灭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接着又成王迎接洛邑，这些重大事件当中，这个应当说南方听到这个消息。那可
0: 应该是非常振奋，
1: 非常振奋。并且那时候成王见了西周以后，马上在周公和在这个少公他们的辅佐之下，是吧？建了一整套的这个宗法体系、祭祀体系、各式各样的制度。那么他没有想学到，他很快就学会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或者您提出这个问题本来就非常有价值，就是我们对一个既定的结论“泰伯奔吴”这个结论，就大家都就不管是。了解的还是不了解的，他隐约总觉得肯定就是这样的嘛，但其实您给大家这个展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

0: 标准的教科书，而是给大家提供思考的这个证据的地方。因为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把我们的发掘、把我们的研究、把我们的文物完整的、尽可能准确、真实、完整的给呈现给大家。
1: 而且我恰恰觉得考古博物馆的做所该做的这个事情，更具有这样的可能性。不管是学术上的支撑，还是很多这个我们手头资料上是什么，
0: 我们
1: 更应该做这样一件事情。对
0: 的选择这方面呢，我没有更大的余悸。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就是包括今天这次采访的意义，我准备了这个几页纸、5000多字的采访提纲。我发现其实我一开始我整个的预设就是，哎，如何证明这两个地方的关系。聊完了以后我发现就是其实很难证明，或者是没有充足的证据，或者明显的证据发现这两个当时这个历史叙事是这么清晰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聊天的结论，就其实我们发现这个里边有巨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去探索。但是我还想追问你一个问题，这是我刚刚想到的，就是我们发现没有证据证明，就是可能

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总而言之啊，在紧凑的节目当中就应该留一些充足的、松弛的、快乐的时刻留给自己。好了，那也让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啊，继续来感受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通透雅致的欢乐时光，让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

0: 下午5点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过日子，过日子，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1: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过日子，我们要一起好好过日子。我今天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睡得好吗？你睡得好不好？一天能睡几个小时呢？其实我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统计报告啊，是来自于2025年的《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他就讲啊，他说现在啊，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啊，平均的睡眠时间是6.85个小时，就是得出来的结论，整体睡眠的质量是欠佳的。而且啊，我原来认为啊，比如说70、80，尤其是70、60后啊，是不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会频频的起夜？其实在这个报道当中，00后也存在入睡困难的情况。好像就是在这个当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大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而且这个报道一出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去关注去讨论，毕竟睡不睡好这件事儿，你往小了说啊，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但是你要是往大里来说，可真的是和一个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而且像很多的这个医学著作也表明，长期睡眠质量不太好，就是比较差的话，真的会影响人的寿命。也正是因为如此，人到中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

0: 小欢喜，
1: 都有小欢喜。
0: 每周日下午5点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过日子，
1: 过日子，
0: 献给每一位认真奔赴生活的中年人。
2: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啊？第一个，其实医生们已经发现了，大部分就是会失眠的人，他也会时常感到焦虑和抑郁。那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晚上躺在床上，白天的事情我不想，它也会飘进我的脑海当中，所以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前面的事情，后面的事情更多的去担心。早点睡觉吧。好了，我是小军，也谢谢各位今天收听了我们的过日子，我们下周日再见吧。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有人研究流量，我们研究流量背后的人。有人复制爆款，我们研究爆款为什么会发生。欢迎走进 IP 研究所。
2: 提到广告这个问题啊，它只是传播的介质变了，
3: 对，
2: 但是它的广告逻辑从来没有变。
4: 一件事情我怎么讲才会有趣儿？我怎么讲才是适合互联网的形式？
3: 场景是服务话题的，不是服务你的想象的。
4: 因为我的脑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得必须先想好我这条内容我要拍什么，我得把它的主题，把它的这个拍摄思路，然后包括拍摄的等等细节全部都想好，然后我直接带着人带着设备去拍，我才能完成。
3: 一个人做账号，他只能辐射的人群就是你自己过往的三五公里。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 IP 研究所，我是静渊。那每一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围绕真实的 IP 难题来拆解案例、聊方法、找答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的播客的两位嘉宾啊，今天多了一位嘉宾，一位女生。首先呢是资深的 IP 操盘手丁嘉欣，欢迎嘉欣。
5: Hello，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啊，是我们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实际上我们也才播了三期啊，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后台，就是我们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静渊这个视频号报名来到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听众小陈老师，欢迎小陈。
4: Hello， 大家好。
1: 哎，我发现我们的这个播客里面还是需要有一位女生的声音啊，一下子这个悦耳度就不一样了，对吧？
5: 频率都不一样了，
1: 一点不错。所以小陈今天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哈。那这样吧，因为我嘉欣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小陈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4: 好的，我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好关注到咱们这个 IP 研究所的这个栏目啊、与此同时呢在视频号上也有所了解。那其实在看的时候呢，我首先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渠道，因为我自己呢本来已经关注就是做这个短视频也好或者是个人 IP 也好已经关注了很久了，但是呢我一直无从下手，自己可能之前也尝试做过一些内容，但是反响都不是很好。因为我现在还在读书嘛，就是所以日常的时间空闲时间

0: 间也比较多，而且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时间也比较灵活，所以呢，我其实是想在学业之余，用自己空
1: 闲 IP 的一些画像里面，小程老师可能其实是在这里面，不算特别多的一个画像，就是过往多最多的画像就是他本身有业务，他带着业务到线上去，
2: 哎，没错，
1: 我们第一期讲的就是。他只需要做投射就好了。
2: 对对，他有供应链，有产品，
1: 对，已经成熟那帮跑通了，对吧？但是对于小程老师像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也能够代表很大一部分群体，他也想去接触一些更新的环境啊。现在毕竟做 IP 也是一件流行的事情，他要为未来去做一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至少说。说夸张一点，就不被社会淘汰或者怎么样，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觉得这首先第一个，对于小程老师这样类型的人呢，先确立一个点，就是做 IP 的意义。
0: 嗯，
1: 做 IP 的意义，对于比如说我过往我接触的那些人，他可能就是一个赚钱的，赚流量的啊，赚流量背后也是赚钱的。但是对于小程老师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首先你在做 IP 的时候，你就先让自己。在这个线上做一个数字人的你啊，做一个数字分身的你，更舒适，这是第一个目标，就是如果说你要把目标定成我要有流量又要变现，对你来说是很难的，因为很多有真实业务的人到线上去慢慢做，他也好长时间才能变现，更何况没有一个特别成熟的业务，你的业务你在线下慢慢成型就好了，在线上你就为了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表达什么内容最舒适。就是人总要有被看见的需求。
2: 没错，
1: 对吧？每是个人都有啊。
2: 对，
1: 只是说有的人被看见，他未必需要做账号就能实现。
2: 对。
1: 那比如说，对于小程老师这样的，哎，你肯定也有被看见的需求，甚至于你的，比如说你的认知，你过往你的一些总结，你的一些经验，能对。别人有帮助，这是第二个意义吧？
0: 是的，
1: 一个是被看见，一个是帮助别人，让别人受益。这是我觉得至少你一个正常的人没有为了赚钱这个目标的时候，两个非常直观的意义。那你把这两个意义抓住做内容，就很好了。那基于我过往我做内容的一个思路啊，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怎么样的内容。又能够被看见，又能够让别人受益，梳理你过往来时路里面5到10年的代价，
0: 5到10年的代价，
1: 对你付出过的代价。
2: 啊，他刚才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就是你觉得你灵魂有趣体现在什么方面？
1: 或者说我的思路是，人他经历过代价才变得有趣的。
2: 哎，没错。
0: 其实我有点想问，这个代价是指什么方面的？对，是指什么方面的代价？
2: 来时路，
1: 你在某个领域里面花钱踩了坑是代价，花了很多的时间，走了很多的弯路是代价。你看，刚刚这两个是小红书非常火的内容题材，
2: 对，
1: 帮你的过往花了踩了金钱的坑，踩了时间的坑，都是能够让别人省钱省时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内容题材，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往往过往很多的小红书里面的一些博主都拿这两个大的主题的题材做了好多的选题，最后让别人又收获了价值，然后呢又被看见了，哎，他还能顺便赚到钱。

0: NT 看不到，你这种形象做穿搭也容易火啊，
1: 嗯、
0: 就全是广告点啊。
2: 明白了。
0: 然后第二个，你比如说你做学习那条线、
2: 嗯，
0: 也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变现方式，
2: 嗯，
0: 就是带货。
2: 学习带什么货呢？
0: 比如说书籍啊，学习资料啊，书籍啊，就是你光卖资料，有可能都能卖好多东西出去的，啊、
2: 嗯嗯，
0: 就像过往以前很多小红书里面的一些。

0: 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
1: 嗯，
0: 很大概率不太会出现负面作用。
1: 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 IP 在这个人在做 IP 的时候，总是用技巧，用一些手段，用一些甚至于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聊的凹人设、假人设，他必然会出现你刚刚所说的，万一哪一天火了，有可能，有可能火了哦，那就变成了黑火。
2: 嗯，
0: 那最后对他来说是反噬。
1: 明白了，
0: 是巨大的反噬。
1: 嗯，
2: 小陈特别有代表性，因为他属于就是想做个人 IP 的人群，并且呢有过一些简单的尝试啊，没有做长时间的这个实践。
0: 嗯，
2: 所以呢恰恰符合我们大多数听众的，
0: 是的，
2: 个人的这个情况，
0: 是的。
2: 所以呢也希望小陈就是今天上完我们节目之后开始做起来之后，做一段时间，有了更多的这个实践经验之后
0: 再来
2: 问题，对
0: 对，
2: 好，
0: 再来有更细的话题，
1: 没问题，我会持续反馈的。
2: 嗯。

0: 你明明觉得这个苦，你明明不喜欢，你还觉得高级，
1: 是为了装。
2: 你在咖啡店不会说哥们我们一起蹦一个吧？
0: 大连说的，你说小孩第一口喝肯定苦，其实早在我们民国时期，就是我们在记载中国名人这些跟咖啡有关，鲁迅的时候也经常去咖啡馆，但是他不喝咖啡，他要带着茶壶去。当时是在上海的北四川路上的一个公咖咖啡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些叫斗士文人之间的聚集地，可能很多有一些很留洋经历，都不叫留学经历的一些文化名人学者是吧，当时时候聚集在上海，大家讨论国际形势，讨论民主自由的时候，咖啡那个时候最初出现，也是对于中国这些文人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聚集场所。所以说那些可能留洋回来的人，他依然保留着这个喝咖啡的习惯。而鲁迅这个，我觉得跟他那个倔强的小胡子头发直立的那个倔强的性格，
2: 对，
0: 我就不为你们
2: 聚会我可以参加，咖啡我是不喝的。
0: 对，他就最后其实还是带着茶壶去跟大家一起去喝咖啡。咖啡就这个时候随着各种各样的文化身份，然后进到了中国的市场，尤其是在上海。其实我要说中国的咖啡史，可能就是上海的咖啡史。
1: 你知道，就全世界咖啡馆，独立咖啡馆，小咖啡馆最多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吗？
0: 独立咖啡馆，
1: 对，
0: 上海吗？
1: 对呀、
2: 啊，上海
1: 是上海
0: 啊！我之前还看过一篇报道，但是这个报道有点不一定真实，说是贵阳
1: 啊，贵阳
0: 人均呢、
1: 啊，
0: 它是人均。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你像这个，
2: 我是无法想象怎么把这么大的一罐咖啡喝完的，因为我曾经自己试着喝，挖了一勺，然后泡了喝，苦太苦了。我又很小那会儿，我就不知道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喝这个，而且它还有一个咖啡伴侣。我从小模模糊糊的知道伴侣应该是另一半的意思，那咖啡伴侣是什么呢？他到底是应该喝完咖啡喝伴侣，还是喝完伴侣喝咖啡，还是和在一块喝呢？无法理解，只会心里面觉得这个东西太高级了，就是放在我家里显得我家有一点点金碧辉煌的那一块是在

0: 我们家那个茶几呀、啊，对，我们家那个茶几，就你远远望去，它明显有一种光芒在往外发射，就是雀巢，一看就是进口货，太高档了，真的。
1: 哎，对，其实你像在速溶咖啡之前。我们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小时候，就是甚至在中国的这个大部分家庭里面，对咖啡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关于我们的记载，文学也好，或者是这些文字上的记录哈，很少关于比如说对咖啡本身口味的描述。其实可能大多数都是只关于一个小苦水。
0: 我再补充一个，不仅有咖啡伴侣啊，咖啡伴侣的下面还有长城牌方糖。
1: 嗯，
2: 而且我再补充一个，他会送一个红色的杯子。就是那个红色的，
0: 他带勺带杯子的
2: 时
0: 候，对，
2: 就是你想在那个时候，
0: 对，
2: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买咖啡送杯子，我可能
0: 对，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放糖，这个糖，这个糖跟我们家的糖有什么区别？其实是一样，只不过压成一个方的，
2: 它可能更好化一点。
1: 不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这个小罗刚刚讲的那个话题，就是因为中国人觉得咖啡太土。但是呢，就像你说的，这个咖啡雀巢也好，麦斯威尔也好，放在家里那个橱柜里面，蓬荜生辉，
0: 嗯，
1: 高级。
0: 对，
1: 但是大家高级，其实我就说，你看，广告的功效在于此。你明明觉得这个苦，你明明不喜欢，你还觉得高级。然后我记得当时

0: 对，
1: 就这个一样。比如说，你也花了30块钱点了一杯，然后你发现真难喝，但是我花了30块钱，这两个小时必须做下去。
0: 嗯，
1: 这个照片必须得拍一下。
2: 你还没关注我们吗？记得在喜马拉雅、小宇宙搜索“干嘛去啊”，记得是啊，不是呀。干嘛去啊？你的深度体验小助理。

0: 那么也有一些就是窗户的那种镜框取景点啊，然后也有一些我可以坐着的地方，不同的角度，我坐在上面也好，坐在下面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你面前是一片蓝色的水域，
1: 嗯
0: 啊，这个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1: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场景，我觉得你看我以前出差，我会觉得要到每一个城市的爵士乐酒吧去听音乐。我现在慢慢的可能对爵士乐也开始祛魅了，当然我不是喜欢咖啡文化，就是我觉得咖啡可能对我们出去旅行或者打卡这个到一些咖啡馆里面其实是享受一下慢时光，但是这个慢时光怎么享受呢？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只是换一个地方刷手机，这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有的时候你都来到一个不同的，不管是自然空间还是建筑空间还是文化空间里面，其实本身应该去带着自己的那种感受和场域跟这个咖啡空间要进行一个联动吧，让自己去打开一点感受，去享受一下慢生活和慢时光。我是觉得现在当然我很奢侈啊，你说到只有出差的时候可能会选择一个稍微相对轻松，或者度假的时候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找一个咖啡馆里面坐一坐，然后不被打扰。你想想这个时间是蛮难得的。
0: 对，
2: 其实懒得像我们昨天说了那么多面，但是像比较开面馆的，那开咖啡馆的肯定贵，年轻人会更多一点，但是我们不说所有人，我们就说年轻人可能更多一点。那比起开酒吧的，那开咖啡馆的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对吧？
1: 嗯，
2: 比起开茶馆的，那可能就开茶馆的可能更少了。
0: 嗯，
2: 那还是开咖啡馆的更多。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来分析分析，是因为咖啡店好开吗？
0: 并不是啊。
2: 我觉得相比较下来，
1: 相比较我觉得还好，跟开面馆的店差不多。其实它我门槛也不高。
2: 开面馆你得洗面条，得买面，
0: 对，
2: 买菜。
1: 你是从这个，我就说我们在开一个店面的这个成本上、器具上面来说，操作上面复杂程度，
2: 我知道。我们各方面都考虑嘛。
1: 对，我觉得
2: 就是
1: 不太多，
0: 就是可能相对的，你的意思就是相对的门槛没有那么高，
2: 且。就是我开一个咖啡馆在我的朋友圈里和开一个面馆在朋友圈里面可能情况又不太一样了，
0: 人设不一样，
2: 对，人设又不同了。
1: 好了，那我们说这个人设不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咖啡文化的价值之外，
2: 对，
1: 我们再分析一下它还有什么人设不同。
2: 那就是咖啡它自带的它一个外来的那个属性，和你比如说我开一个茶馆，我们就且不说，好吧，我们不说那种传统的茶馆，我们说奶茶店，
0: 嗯，
2: 也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2: 完全不同。
0: 奶茶店更好开，
2: 啊、奶茶店，奶茶店对，但奶茶店容易陷入。
1: 我告诉你，其实最重要还有一个仪式感，
2: 嗯，
1: 就我们就说独立咖啡馆啊，
2: 嗯，
1: 你看独立咖啡馆那个咖啡机，
2: 对，
1: 首先那个
2: 倍儿棒，
1: 不一样是吧？
2: 闪不灵不灵的，
1: 他那个打那个蒸汽，
2: 对，
1: 然后这么啪卡槽，
2: 对，
1: 然后打意式之后打出来之后说滴液，
2: 对
1: 拉花，
2: 对，
1: 这整体的一套流程里面，从咖啡机的工业设计极具美感，
2: 嗯、
1: 是吧？各种木柄，然后各种不锈钢，各种造型，
2: 各种柜，
1: 对，各种柜啊，然后你在这边打奶泡，它整体操作流程和工艺也有一套完整的标准的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咖啡师。这个样子，然后擦得干干净净，
2: 一定要穿一个那个牛仔背带裤是吧？
1: 对，你包括某姓是吧？
0: 背带裤，
1: 某
0: 围裙、
1: 啊，某姓每次那个叫什么门口的宣传的那个海报上，不就是两个那个什么意大利的一个什么咖啡师什么什么？
2: 是是是是，
1: 所以说他从整体的仪式感和器具上面，就比你面条店干嘛？就咖啡里面，它既有工业性，又有现代性，又代表了一种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可替代的。其二就是咖啡，从这个社交属性里面，咖啡家可以加出很多东西。每一个咖啡，其实他这些人都是年轻人，他其实有审美要求的。
2: 对，
1: 他的名字的起 ，logo 的设计，然后包括他哪怕是几平米的小地方，他空间的设计布局。
0: 像业务的第一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港口，
2: 嗯、
0: 所以你想，他如果就是比如说。海外进口的一些比如说咖啡豆啊或者是一些器材它很方便，然后内陆上来说它交通不管是铁路运输还是公路运输，因为我们其实江苏的高速公路是非常发达的，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运输物流都发达了，它又有它的一个产出地，就是它进来方便出去也方便，它出去第一个先供给上海、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也聊了嘛，上海现在是全世界这种独立的小咖啡馆最多的一个城市、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再去看它作为一个我们国家里面烘焙豆子就或者说做这个中间商中间就是产物的一个

0: 庄地，
1: 嗯，
0: 那就不难理解，
1: 嗯，
0: 它可能就本来就是应该它的。
1: 除了昆山地处在苏州，然后又靠近上海非常近，变成了上海的后花园之外，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它变成了往上海供应的主要的一个咖啡的这种叫什么？其实生豆很好，就是基本上很多人真正终极玩家先会买生豆自己回来烘
2: 啊。
1: 但我还没到那个级别啊。
2: 嗯，
1: 我觉得那这大多数咖啡馆基本上都不会烘生豆了，都是买成品豆。那成品豆的这个生豆运到了这个烘焙的空间里面，就昆山承载了这些生豆的这个烘焙的加工的产业，
2: 哦、
1: 然后再慢慢的向外，
2: 就是放进酱油，放点咖啡，但是不可能就是放那么多嘛。
0: 价咖啡应该
2: 就它那个新鲜的酿造的酱油还蛮好喝的。
0: 其实你们喝过就是咖啡里面加盐吗？
2: 咖啡加盐不就是
0: 很好喝，但它不是海盐啊，它加的食盐，很好喝。它是
2: 那个叫什么 dirty 里面应该是加盐的吧？
0: 但它加的可能本来不是我们中国的那种食盐
2: 啊。
0: 因为我们有几次就在那边瞎玩嘛，它就会往里面加各种各样的东西。当然我们是就是有人指导我们去这样做，就比如说你加一点糖，加

0: 知道其实是从梵高的画上，就是梵高有一幅画，就是画的是荷兰街头的一个咖啡馆。
1: 嗯
2: 啊，
0: 那么它这个咖啡馆给我的感觉，它的色调整个就是梵高给我们带来的明艳的黄色。
2: 嗯，
0: 然后里面有它比较标志性的蓝色，包括它咖啡的咖色，然后还有人物的这种白色肉色，就是充斥在这个画面里。那么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特别特别希望开一个就是绘画主题的，比如说就是以梵高咖啡馆，当然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这样开的，
1: 嗯，
0: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们可能生不逢时。
2: 嗯，
0: 因为其实
1: 还敢谈商业，就这波流量赚到了呀！你这也很自信啊。
0: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特别不管是审美还是你的口味，它都是一个轮回。
2: 嗯，
0: 为什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咖啡为什么就是突然间好像就火了，像雨后春笋一般，这么多小的咖啡馆咚咚咚都起来了，那大家都去开它，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喝啊。有喝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大家喝的同时，他是对审美对口味有要求的，那你就去要抓他的口味，抓他的审美，而且要有 logo。 然后我是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开，那么我就希望能够用绘画审美就是这一波来抓住我的用户。那么比如说我的盘子可能就是那种经典的那种，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搜集了一些就是喝咖啡喝茶的这种小盘儿，就是有那种白瓷的，然后也有那种英国瓷的。

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这是好事儿。但是这回遇到这事儿呢挺棘手，毕竟形单影只，在清油罐当中结识了这位被响马掳去的赵京娘姑娘。啊，这赵姑娘被两个响马暂时寄存到这清油罐。罐主赵景清啊，也就是赵匡胤这叔叔，苦口婆心的劝阻。啊，当然了，也是为他自己的性命考虑吧，哈，说你可千万别把京娘送走，你要把她送回这蒲州老家，我们这一贯人怎么办呢？啊哈，哎，赵匡胤说，哎，叔父莫怕啊，等他们来了，万一找你们麻烦啊，你就给他们看，我不刚砸坏你一个窗户吗？啊，你别扫啊，旁边小道童谁都别扫啊，就一直摆这儿啊，给他们看，哎，谁惹你们？就有如此疮。哎呀，赵景清心想啊，你这活爹呀，你弄死我得了，这有什么用啊，砸一窗户人就害怕了，这个啊，先知啊，我不单要为这道观里边上上下下老老小小去考虑，我也得为你着想啊。众所周知啊，在古代在那个年月男女授受不亲啊，你说从清油罐到蒲州赵京娘的老家千里之遥，这一路上孤男寡女难免惹是非。这赵景清也说了，说贤侄啊，你要知道自古以来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同器啊，这什么意思呢？说古代说男女有别啊，不能说在一个桌面上坐着，脸对着脸，面对着面啊，吃饭也不能用同一个碗，除非是夫妻两口子啊。贤侄啊，你这千里送赵京娘姑娘回家，虽出于美意，出于义气，但是别人怎么知道啊？路上人一看你这孤男寡女少男少女一路同行，被人猜疑啊，如若有议论，哎，反倒坏。

碍了你的名声啊。赵匡胤说，叔父，哎，您真是杞人忧天，像我们这些做英雄好汉的啊，你看啊，给自己封了一官啊，我叫英雄好汉啊，像我们这些做英雄好汉的啊，就是要替天行道，在乎这些议论干什么呀？嗯，想当初汉末三国，关羽关云长千里独行，过五关斩六将，保着二家皇嫂河北寻兄啊，啊，这才叫大丈夫的。人家关云长带着两位女眷，我就带着一个，我还能不平安到达吗？嗯，我赵匡胤今儿要是连这位小女子都救不得，赵匡胤还算什么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赵景清心想，这孩子别的没学会呀，就学会吹牛和顶嘴了。哈哈哈，我说一句，你有十句在那等着。心说人家关二哥那是保护自己嫂子，嗯，这姑娘跟你什么关系啊？你跟他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你这，哎，行了行了行了。赵景清一想，看来自己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啊。说贤侄啊，好吧，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事不宜迟，我们明早动身。好，叔叔一看拦不住，算了吧，啊，再吃一顿吧，啊，谁知道下回见面都是人是鬼呢？哈哈，吩咐道童晚上准备了素斋菜，为赵匡胤送行。书中代言啊，这赵匡胤呢也不是一味的孤勇，所以为什么最后能做了宋朝的宋太祖，他其实也是粗中有细。一下午自己琢磨了琢磨，在吃晚饭的时候，赵匡胤对这赵京娘说，赵姑娘，今儿我叔父对我说的话你也听见了，我也细细的思忖了一番，一路同行难免议论，俺赵匡胤不在乎，但是您是一位黄花大闺女，名声可是很金贵的，为了便于我们一路同行，这样能这么穿，说他那鞋跟普通人的鞋不一样，是木头鞋两层的啊，上面一层下面一层雕刻着莲花各种花，下面一层呢是一小抽屉，里边放着香粉，走路的时候这香粉露出来啊，踩在上面的时候走的路跟踩过莲花一样啊，这一路是又香又好看啊。所以啊，这赵匡胤让赵京娘得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难免招惹是非。赵京娘啊打扮了一番，赵匡胤也做了一番收拾啊，不能穿得像一侠客了，也得扮成普通村民的样子。当然了，得把手中那趁手的兵器盘龙铁棍给带好了。两个人就站在了清油罐的罐前，冲着赵景清鞠了好几个躬。赵景清也高兴啊，这算是对遗体告别了，哈哈，我可怎么办呢，我这啊。赵京娘感谢，赵匡胤安慰啊，说放心吧，啊，叔父，凭你侄儿的名声，贼人绝不敢为难。嗯，我快去快回，如若赶上，我定帮你抵挡，告辞了。赵匡胤转身刚要走，赵景清说，等等，贤侄你走不了。哎呀，叔父啊，你这又什么事儿啊，你好絮叨啊你啊。哎呀，叔父又有何事？哎，贤侄不要误会啊，不是我出尔反尔啊，我刚想起来，你就有一匹宝马良驹赤麒麟呢 啊但是你们有两个人上路，这怎么办呢？这一路你们不能骑一匹马吧？嗯，那你说让小娘子在马下走，你骑着马他跟不上啊。要不这样吧，租辆车子一块儿走吧。唉，叔父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啊，这我早琢磨好了。要是雇车不单多费银两啊，难免也引人的耳目。所以啊，我决定让妹妹坐在马上，我是千里不行相行无碍，谁追了我也不怕。你放心啊，赵京娘

0: 旁边一听，哎呀，兄长，这怎么使得啊？还是你坐马，我坐飞机去吧。那年头有飞机吗？就是我步行去吧。哎，妹妹不必多言，来，赶紧上马，扶着赵京娘就上马了啊！打这起啊，赵匡胤跟赵京娘，就是我牵着马，你骑着马，这玩意儿跟西天取经似的啊！两个人是放马而行，打马扬鞭，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书说简短，说这一天，兄妹二人来到了汾州的一个县城。啊，咱说赵匡胤这匹马呀，赤麒麟那是宝马良驹，真要是跑起来，那是似追风闪电呢。打清幽观奔汾州，300多里地。啊，其实按理来说半天功夫就到了，可是因为步行啊再加上这女人骑着马，赵匡胤也不敢让赤麒麟走得太快啊，所以呢这一路上耽搁了很长的时间，只能走100多里地啊，这也就一天的功夫，好容易来到了这一块地界。这什么地儿呢？赵匡胤经过打听才知道，此地儿叫黄毛店。各位经常听评书的朋友都知道啊，这评书里边经常说一句话叫打尖住店，是吧？好多人赶路，因为交通工具啊那个时候不够便利，所以说半路必须要打尖住店。进了店门之后，小二出来迎接，哎呀，客官爷，请问您是打尖还是住店？客官一摆手，吃面啊，是吧？反正就这意思吧。那都是那个时候啊，好多行路赶路之人的中间的一个中转站啊，也有叫驿站和客栈的，这都有啊。过去住店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啊，不是哪儿都有啊，包括条件一般也较为简陋，不像现在啊，一住个什么几星级的酒店是吧？啊，然后呢有打折季。是吧？这个不单能住店，还送你什么各种早餐、用酒饭没有问题啊！我们好好招呼。但今儿这店您可不能住，为何不能住？好汉爷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店，但凡您兄妹二人要住下，可容易引来杀身之祸。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一路小跑进鲁山县城，拿砍这树当扁担。你想这人多的劲儿，负重500斤，还能一路小跑，拿到县城里边卖，卖的还真不错。因为他砍这柴火比其他人都粗啊，比其他人都多，但是唯一有一点不好，他这柴火卖到最后啊，光剩这根大扁担了啊，就这棵树没人买。有人想买，关键他们扛不回去，是吧？没办法，牛皋扛着，又回家了。第二天又扛着这大树干，这大扁担，又到山里边砍柴，还是500斤啊。后来被岳飞岳元帅看中，来到岳家军当中啊，也是冲锋陷阵，战功赫赫，成为了岳家军当中的忠臣良将一员。牛皋劲儿大啊，赵匡胤力气也不小，前文书介绍过啊。他手中那个武器，那个兵器叫做盘龙棍，手里提溜着盘龙棍，把妹妹赵京娘扶上了赤麒麟，兄妹二人小行夜宿，就直奔赵京娘的老家来了。这一天啊，来到这地方叫黄毛店，店小二很热情地出来接待。赵匡胤说要往前赶路，店小二一听，哎呦，这位公子，嘿，这个恕小人直言，前面路您甭走了，跟我们这儿歇息几天呢，您就扭头回去吧。赵匡胤一听啊，这样啊，隔到现在他有半个时辰没杀人了啊，所以呢，那啊，小二一听血都吓凉了啊，半个时辰没杀人就这样啊，他得把我宰喽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嘞好嘞，算我多嘴，算我多嘴啊！那个，你们兄妹俩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啊！行了，我呀这就去给二位准备饭菜。嗯，店小二一扭身到后厨开始忙活了啊，烧火做饭。赵匡胤、赵京娘兄妹二人坐在饭厅啊，等着开饭。不一会儿，仨碟俩碗的端上来。当然了，一个黄毛小店啊，又在界山附近，没有什么特殊好吃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粗茶淡饭啊，填饱肚子就行了。兄妹二人正跟这桌前跟这大口大口吃着呢，赵匡胤就感觉店外边有人影一闪。不一会儿，这人又转回来了，脑袋往里探了探，东张西望。赵匡胤一扭脸，嗯，心里不老痛快的，怎么回事啊？咱说这店房里边啊，如果说有个三桌五桌啊，七桌八桌的，他倒不介意，保不齐人家过来找人来了。这店房里边目前就他们兄妹俩在吃饭，这人探头探脑的，不就是看我们俩人来了吗？嗯，什么人？赵匡胤喊了一声，再看那影刷没了。嗯，我得问问店家。哎爷，您什么事儿？刚才门口有人探头探脑的，这是找谁来的？哎呦，爷，您听我回啊，这是我一朋友，他呀找我有点事儿啊。可能也是关于我们这店里边啊进一些粮食啊进一些菜品呢、哎，可能有点事情，不好意思啊，搅了您吃饭的兴致。我这就把他拉到后厨聊去。再看小二低声下气，肩上搭好了手巾板，从这屋就出去了。借着窗户影，赵匡胤看见小二跟那个人俩人在那嘀嘀咕咕，不一会儿从窗户口可就闪开了，说什么听不清楚，这人长什么样看不清。嗯，赵匡胤这心里边可就暗中疑惑了。前文书介绍了，赵匡胤武力值超群啊，又有一身的能耐，而且还粗中带细，心说我这一路上保护我这妹妹，不能光凭一时之勇，我得要处处小心，事无巨细。吃完这顿饭的功夫不大，天可就擦黑了，没见店小二过来。来了一老板娘，说二位呀、用好晚饭了吧，啊，我替你们找间屋吧，既然是

兄妹啊，这有一套间就归你们住。赵宽一看挺好啊，妹妹住里屋，我住外屋，有人来啊，我也能第一时间应付啊。说实话，老板娘打来了这个洗脸水、洗脚水，兄妹二人洗漱已毕，这赵京娘就准备休息。赵匡胤洗完脸、烫完脚，把这衣服又穿好了，手中提这盘龙棍，他在屋外边转悠上了。赵京娘懵了，啊，哎呀，我这兄长啊，这吃完饭消火神这劲儿跟一般人都不一样，嗯哼，提着棍子溜达什么呢？贤兄啊，贤妹，你。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继续接演这段故事啊，我们这故事的男主角赵太祖赵匡胤，有很多朋友经常翻阅史书啊，啊，看一些影视剧啊，啊，都对赵匡胤有一部分的了解。当然，这两天在播讲这一段评书的时候，有好多我们评书有新样的热心听众啊，啊，通过平台给我发私信，说杨老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希望您帮助解答一下。说古代好多的侠士、英雄、好汉，走江湖的异能人士，都有自己的雅号。啊，这赵匡胤有没有呢？也有。我们这部书的男主角赵匡胤也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雅号。你比如说吧，这个雅号称呼最多的得属水浒传里边了。啊，梁山好汉都有自己的雅号。你比如说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啊，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啊，等等等等吧。宋公明，公明哥哥，这一人有仨绰号，各位看水浒的时候应该有感觉啊，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孝义黑三郎这个好理解啊，说宋江这人是孝义两全啊，虽然面皮有黑啊，但是非常的孝顺讲义气，再加行三啊，黑三郎。但是呢，这及时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称呼他为及时雨宋江。说这人非常的仗义，仗义到什么程度？当时啊，在全国各地只要来山东投奔他的英雄好汉，他都热情接待，而且是扶危解困，倾囊相助。啊，为什么来投奔他？那肯定是遭了难，遇的事了。啊，宋江来了之后挺高兴啊，哈哈哈哈，兄弟啊，你看来这是落了难了啊。人家落难你笑什么啊，就是好交朋友。哎呀，你落难愿意来找我，说明你看得起我，你说我怎么帮你吧。我身上有5块钱，我绝对不给你花1块5啊，我到外边借去，你说你要10块，我借5块钱，我10块钱都给你，就这么仗义啊。这种感觉就像久旱逢甘霖啊，啊，天气大旱，突然天上降下的及时雨一样啊，救人于水火，交际能力很强。所以后来宋江落了难的时候，你看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啊，到柴进那儿也好，到谁谁谁那儿也好，所有人第一件事看见宋江之后抱拳拱手，哎呀，公明哥哥来到，那是纳头便拜，混了一个好人缘。而且呢啊，这个在宋江那个时候比较稳定之时吧，好多的水浒里边的英雄好汉来到宋江这儿啊，也是接受了宋江非常大的帮助。你举个例子吧，武松啊，行者武松当时在小旋风柴进那儿啊做了那么多事儿，柴进对他也挺好，但这武松就是不上头啊，心想换个地儿吧。来到宋江这儿了，宋江啊热情招待，面了给了武松10两银子。哎呀，武松立马上头啊，说哥哥以后鞍前马后有任何事情，俺武松是在所不辞。你看看啊，10两银子威力多大。在江州啊，这宋江给了李逵10两银子。哎呀，李逵也感谢，说哥哥呀，以后李逵的命就是哥哥的命，俺是甘心追随。你看一碗水端平啊，给所有人都10两。10两银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全国统一价啊，不能你8两他9两啊，再另外一人10两，这不行啊。记住，交朋友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一帮哥们在一块儿，哎呀，你我给你这好处你别跟他说啊，咱都是哥们儿，但我对你特别好。

有的时候你往往有这心，但是适得其反。任何的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一旦传出去之后，反而觉得你没把这水碗端平啊，这都是问题。所以宋江为人处事有他的一套艺术。还有啊，这个后来上了梁山之后啊，经过了几番征战啊，有几员当时的将官被宋江生擒了。你比如说双枪将董平啊，啊双鞭呼延灼呀，这些人，这些将官被抓之后，也是被宋江的大义所折服。啊，宋江说话相当的有艺术，而且很真诚。嗯，大概就是跟这些将官说说，哎，几位将军啊，你们现在在梁山是损兵折将，回去之后高俅老儿是焉能放过呀，不如来我们梁山入伙啊，我们也是暂时的无奈之举啊，早晚我们会被招安的，但是现在您如若不嫌弃，以兄弟之才能，哎，这寨主之位宋江立马双手奉上。什么意思？你在我这儿啊，早晚我们也要归顺当时的朝廷啊，先待着啊，舒舒服服的。如果你觉得内心待着不舒服，说你想做头把交椅，我也拱手相让。你看多会说话，多仁义啊。大聚义之后啊，这就是及时雨到呼保义的这样一个转换了，后来就叫呼保义宋江了。那呼保义怎么回事呢？咱留个扣啊，回头说，不然这赵匡胤坐不住了，心说我的书宋江来干嘛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吧啊，这个自古以来一些小说里边关于绰号的一些道理吧啊。继续回过头来说我们这部书的男主角湘孩赵匡胤，在黄毛店啊马厩里边听得有人要偷他的宝马良驹赤麒麟。赵匡胤这个脾气哪受了啊，哼，心说小小的毛贼啊，我让你有来无回，提着铁棒就来了。但是还是那句话，赵匡胤是粗中有细啊，我上去看着黑影呜一棒子砸下去，砸一个万朵桃花开，我什么都问不出来啊，我的目的是把他们连锅端，我得知道他们老巢在哪儿。对，嗯，千万可不能逞一时之勇。嗯，来到马厩绕到前边，正好看一个黑影在解那赤麒麟的缰绳。赤麒麟跟那你想宝马良驹不单跑得快，他通人性，那意思我很拒绝啊，不要碰我啊。再看这位老者眼如迷雾，是虚弱凝霜，眉如柳絮飘飘，面有桃花之色。呵，这老人家长得跟老仙人一样，嗯，好像天上金星降落凡尘一般。呵，这么仙呢啊，哪来这么一位啊？赵匡胤这跟那儿琢磨着，就看老者嘴里边不磨叨了，微微的把这眼睛睁开，说了一句，门外的那一位别看了，进来坐会儿喝口茶吧。呀，老人家可以啊。赵匡胤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在门口呢？嘿，我胆儿这么大，我怕什么？进来就进来，提溜着盘龙棍敲了两下门，这扭推门，这赵匡胤可就进来了。老人一瞧赵匡胤是位年轻的公子啊，赶紧下床躬身施礼。赵匡胤也是有里有面，把这盘龙棍怀中一抱，双手抱拳，这算还礼了。赵匡胤这人也实在，直接就问说，老人家，方才您可看见一个像我这般年岁的男的从此地路过吗？老人摇了摇头说，啊，公子，刚刚老朽在诵经礼佛，没听见什么动静。赵匡胤一瞧老人家这个表情和说话淡定的状态，嗯，不像撒谎啊。公子，
既来之

则安之，您请这边坐。张宽也没客气，直接坐下了。老人给他倒了一杯茶，啊，老人接着说：“说公子啊，小老儿平日里喜好诵经礼佛，今天得遇公子，哎，实乃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赵太祖赵匡胤，小香孩儿。上文书介绍了啊，赵匡胤出生之时，家里边是异乡扑鼻啊，所以有个小名叫小香孩儿。你看小的时候看不出来啊，都是那么活泼可爱，长大了之后哪知道这么夯啊，哈哈。按我们老家东北话说，这小伙子说打就听，爱管天下不平之事，正气凛然。遇见赵京娘赵姑娘之后啊，可把这赵匡胤的胸中正义之气啊给他勾出来了啊，说一定要把赵京娘护送回蒲州老家。说着容易，那一路反正坎坷不少啊，赵匡胤啊是全心全意保护着赵京娘。其实啊，这个历史上也好啊，传说当中也罢，民间故事里边也有啊，各种各样的侠士胸怀正义浩然正气啊，这也是民间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一些传奇故事当中的主角和主要人物。你看上文书啊，评书主理人杨洋跟大家分享了，咱看这四大名著里边《水浒传》就有好多的英雄好汉。当然了，对每个人的性格呀啊故事啊包括举止行为啊褒贬不一，人无完人嘛，都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但是啊，这梁山好汉里边每个人的雅号绰号那可大有来头啊。上回咱们介绍过及时雨宋江，为什么又称呼为呼保义宋江呢？给填个坑啊，不能拖太久，别回头我忘了。为什么这么称呼啊？这个褒义是什么意思？褒义跟贬义是相对的。不是考。哎呀，赵匡胤一拍脑门，哎呦，刚才那个要偷我赤麒麟的小毛贼，难怪我追不上他的，莫非就是这个千里脚陈明吗？满天飞张广，遍地滚周金，说不准是派这陈明先来盗我的宝马啊，让我行动不便，他们好设下埋伏要袭击我们兄妹俩。嘿，你看啊，这帮毛贼这个坏劲儿，不敢正面刚，先偷我的马，呵，太可气了。赵匡胤跟这儿牙咬得咯咯直响。生气归生气，还得抱拳拱手感谢老人家。哎呀，老人家，您简直就是神仙在世，要是没您的提醒，我还了解不了这么多关于贼人的讯息。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赵匡胤再次拜谢。哎，公子客气了啊，啊，什么神仙不神仙的，老汉久居于此，洞悉贼人呢。哦，您可记住了，一旦把贼人拿住，千千万万万千别提是从我这儿打听到的，以免小老儿惹来杀身之祸呀。老人家请放心，俺赵某一定不提是从您这儿打听来的。老人家一听，心说完了，这他要拿住贼人啊，以我们这位公子的直男性格啊，把这满天飞啊，把这遍地滚脚底一踩，哼，知道为什么抓住你们吗？我不是从老人家那里打听来的，真的不是一个白发老头告诉我的，我全完了是吧。赵匡胤拜别老人家，站起身来，转身出了屋，这就准备回自己的店房。一路无话，回了店房看了看赤麒麟，挺好，还在那儿待着啊，马没丢就行。

这才回房中入睡。但说着入睡，哪敢睡得着啊，不敢放心大胆的睡，怀里边抱着盘龙棍啊，半睡半醒，耳朵还跟那儿听着。再说这店房里边的店小二到底是不是跟盗贼一伙的呢？啊，正确答案是不可能不是啊！前面书交代过了啊，店小二说话那个劲头那个状态啊，再加上曾经赵匡胤跟妹妹吃饭的时候有人探头探脑的，那明显就是勾结到一块了啊！书中代言偷赤麒麟的那毛贼正是千里脚陈明，这陈明早就跟这店房里的店小二啊俩人接上头了。老人家也介绍过了啊，周围这个十里八村所有的人家啊店房啊，这满天飞跟遍地滚也都打过招呼了啊，有美貌的下人你们得上报，你们要不报我们杀你个鸡犬不留，哪敢抗命啊，哪敢作对啊。所以家家户户觊觎这两个毛贼的威力，没办法，知道来了美貌的家人了，那是必须上报图自己一个平安。嗯，店小二忙活完了回到自己的房中，找到自己媳妇儿啊，也就是那老板娘，俩人说说贴心话啊，老板娘给他酒烫好了，边吃边聊。他们以为赵匡胤睡踏实了，哪能睡得着啊，啊翻来覆去跟床上跟烙饼似的啊，各位有这感觉，想睡睡不着，心里还有事儿，还不如不睡呢。赵匡胤一个鲤鱼打挺，扑棱一下子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2: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2: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3: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4: 家
3: 因你而在，
4: 因你而在。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ve 和抖音英超联赛，是吧？
1: 对，
0: 抖音英超联赛账号正在同步直播的男生宿舍的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各位好，我是程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来介绍一下左手边我们的嘉宾王正同学。我的天哪，上周唱的歌还有没有这个能唱的？
2: 上次给你提的建议说唱十年有唱吗？
3: 当时不是练那个小幸运或者十年吗？那个十年我听那个觉得还行
1: 啊。那十年我们从副歌来试试看的啊。对，
3: 十年
1: 之前，
3: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开在一陌生人左右，
1: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3: 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没有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1: 那不还可以吗？
3: 嗯，
1: 你不是你唱歌的时候，我跟你讲，你要在心里打拍子。你像十年之后，关键是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0: 好，这是南京大学的宝宝奶同学，刚刚这首歌叫我这个人哈，原唱是艾怡的，非常的好听啊，这真的是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叙述感讲述感特别特别的好。来，接下来我们接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今天能不能送出条毛毯，就这么难送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1: 来自苏州大学的徐子浩。
0: 来自苏州大学的谁？
1: 来自苏州大学的徐子浩，谢谢。
0: 徐子浩，
2: 嗯，
0: 哎，这位同学，你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英超联赛吗？
1: 没有，但是我有那个学长学姐参加过，所以就对这个联赛还是蛮有好感的，因为他们上次也是拿了亚军了，很厉害。
0: 对对 对, 对，是。那你现在是学的什么专业啊？
1: 我学的是播音与主持艺术。
0: 哦，你今年大几？
1: 大三了。
0: OK， 好，那今天你要唱什么歌？
1: 我想唱一首来自有长进的《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0: 这么难的歌，好难的歌，来，我们期待一下你的表现啊！
2: 好像那个决赛，
0: 释成阳唱过，对对对，释成阳唱过，是的。
1: 哎，然后要那个自己放伴奏的是吗？
0: 可以放伴奏，对，然后你伴奏往前面拖一点，对，尽量不要静音，跟我们通电话的时候，对。
1: 好的。
0: 好，来听听看苏州大学的同学的这个表现如何哈？这是我们今年英超联赛亚军的队伍啊，虽然这位同学不在这个。
1: 我觉得
0: 他的这首歌唱的不比释成阳差，我觉得不比释成阳差，
2: 能听得出来他的唱功是很好的，但是
3: 真的很可惜，
2: 他的设备实在是太那个什么。
0: 但是我敢这么说，徐子浩同学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如果今年你在

0: 不签的朋友。上次
1: 我上次听到我朋友在听，我朋友在唱，然后我就一直打，结果打不进去。
0: 是啊，那你如实评价一下，你和你朋友的唱功到底谁更好一点？
1: 也就以下犯上。
0: 以下犯上
2: 谁是下的问题？
0: 对呀、
2: 啊，
3: 以下犯上。
1: 我是下的，我是下的。
2: 啊，还谦虚一点啊？
0: 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紫荆花盛开。
0: 这是什么歌、啊、
1: 李荣浩的
0: 啊，李荣浩的、嗯、
2: 啊，
0: 来吧、嗯、
2: 来有请。
1: 紫荆花飘扬，飞向北方的海港，有夜一弯翠云楼，春色怪景瘦，纯真是你的微笑，眼到永远的宝宝，爱上生养伴生长，去死以为我孤枕，奈何曾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发芽，阳光中笑开花，却慢慢的翩翩起航，痛无言之下，像一幅画，日夜相守相望，闪闪星光。
4: 对，
2: 你要比你自己的昨天要优秀。
4: 我真的觉得已经蛮好的。
2: 对，本身是蛮好的。
4: 对，上次唱的我们也是唱的
2: 来，这样我做主了，今天给你送条毛毯，不要其他评委投票了，我越过其他评委，把你的电话留给导播老师，电话不要挂，来导播老师记一下刚刚这路男生的这个通联地址。
0: 对，我们也鼓励他一下，
2: 我们要鼓励一下，
4: 我感觉
2: 对，我
4: 觉得
2: 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
2: 啊、不是一条毛，不就是一条毛毯吗？没什么关系的，
0: 是的，
2: 来、
0: 嗯、
4: 我们张大佬可以做主的，
0: 我们希望你以后会唱的越来越好。
2: 不不不，老大做主啊，我只是这一把做主五秒钟而已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一看就是还没有进职场
4: 的
2: 小孩、
4: 哎、错了错了，还是老大比较重要、啊、老大比较重要，
0: 你可以做主，你可以做主。对对，
2: 来02596911转播二号间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5: 淮安。
2: 淮安啊，在上学对吗？
5: 是。
2: 今年是几年级？
5: 今年是高三。
2: 高三，开学升高三哈。
5: 嗯。
2: 哦，那这个属于是学习的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节目啊。
0: 唱什么歌？
5: 唱一首 Beyond 的《海阔天空》。
4: 天哪！
6: 天哪！
2: 经典就是经典，零几后、一零后他都得听这歌。
0: 来吧。
5: 嗯，好了。那我开始了。
2: 嗯，有请，
6: 加油。
5: 今天我寒夜里风萧飘过，怀着冷的心，我想到我。哎，等一下，等一下。今天我寒夜里风萧飘过，怀着冷的心，我想拥抱远方，风雨里最近。我理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我可会变，多几次沿着冷烟雨飘笑，所有的病都伤中对线，你沙哑彷徨，我的手插在你口，不知不觉已变在风里，爱是面对我，原谅我的一生风景不同，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颠倒。Oh no， 对绿色尘土过意，哪会怕有一天变颠倒我。
2: 嗯，哎，你能不能学？
5: 就是这个歌，我也怎么说呢？就是也，就是 忘了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粤语就是感觉有点、
4: 哦、就是我们我们想要不要听下国语啊、
2: 国语也没学过，当然
0: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当你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比如你对粤语的发音你其实吃不准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厚着脸皮把它落到实处，
2: 硬唱下去
0: 、哦、
2: 千万不能从头再来，
0: 对，
2: 就
0: 千万不能说哎呀这个好像我发音不对，我是不是把它虚化，不能，
2: 一首歌。

0: 歌首先是有旋律再谈歌词、
1: 啊、对，
0: 而歌词你不标准，其实因为我们都不是广东人，所以我们听起来就其实无所谓嘛，因为我们是就印象里有那个钢铁舞
1: 对吧
0: 对，寒夜里雪飘过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唱闽南歌也是，其实我们闽南语很不标准，但是管他呢，
0: 味就完了，
1: 管他呢，反正都已经唱了，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唱、嗯、想法去唱，那没办法的事、嗯、所以这就是对就是方言类歌曲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处理方法。
0: 还有第二个我给这位同学的建议，就是你的高音太到极限了，就是已经快接近破音的那个程度了，
1: 还知道用假声来过渡呢、嗯、
0: 但我跟你讲，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不管不顾，就是硬顶我的极限、嗯、就是可能这首歌我唱14会破8次、嗯、我就只有20%成为，对，我在比赛里我一定要唱这个歌，
1: 旋律很重要，因为这首歌到中段以后我就听不出这首歌是什么歌了，
0: 因为他到了高位之后再高的音他上不去，他就维持在那边，
1: 对，
0: 再往上就破音了，对，
1: 下次选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歌，
2: 对，嗯，或者可以选
1: 好吗
2: 国语歌，
3: 对，
0: 好 OK、
1: 啊、谢谢你的参与，再见，
0: 再见，来，我们今天02596911转播2号键啊，最后一路电话我们来接近到，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4: 就是上周五唱那个七步诗的。
3: 七步诗
1: 啊啊！我知道了，就是唱三国的那位大哥，对对对，是的。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4: 今天我唱一首稍微不是那么老的歌，嗯，吴洪刚的《你》
1: 啊，这也不年轻了，来吧啊！
4: 好的。你冬天和江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如雨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3: 走走逛逛，
2: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
3: 金鸡父鸡鸡，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
2: 提起花木兰，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这首流传千年的《木兰辞》，让替父从军、智勇双全的巾帼英雄深深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成为刻在我们血脉里的经典传奇。千百年来，这个温柔又坚韧的东方女性故事从未褪色，反而跨越时代，历久弥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近些年呢，花木兰的身影又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不再是单一的古籍文字模样，而是解锁了超多全新的打开方式。影视动画、舞台剧目，
4: 两个人都没有明面上说出来这个。
5: 对，就是那份爱的力量更加的强大，而不是说我们爱就要在一起，就是那种，就是要去有那份舍得的，就付出生命的那种爱的代价。然后就是我们用我们的版本，
4: 就木兰和江琪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
5: 对，但是这个爱情只是说铺垫了木兰人物在这个剧情上更丰富，但其实它整体来讲还是彼此两个人都舍掉了你侬我侬的小情的爱。
4: 对对对，
5: 然后去保护我们这个国家的大爱。
4: 嗯，
5: 对吧，其实是初衷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让情节上更加丰富这个人物，然后让大家对戏剧冲突更饱满，然后大家有期待和想象啊。
4: 嗯，
5: 就是这样，就跟看电影一样，结局大家总是有一种
4: 意难平的感觉。
5: 意难平，然后啊，好想有一个，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有我们的版本，也希望观众能够 get 到和感受到。
4: 就是来之前不要想太多，
5: 对，
4: 就是不要说是带着以前自己心中的那种可能花木兰该是什么样的感觉过来看。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花木兰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一种能量，是另外一种感觉。
5: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理解去现在这个和平年代去演绎到那个的故事，还是有很多不

0: 样的，我们会让自己融入到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的里面，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1: 是的，
0: 然后去感受那样的环境、生活、人物，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其实在那个时代下，其实就有很多的身不由己。
0: 对，还是很感觉我们都是在传递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下子比如说打到他的脸什么的，或者是弄到了对方，其实都是正常的。然后但那次就是把他的隐形眼镜打飞了，然后我还以为是汗水，就是出去了，以为是汗，但他就一个模糊，然后一个这样子演完的这种过程，然后还要彼此 hold 住力量对打，因为对打的力量是跟我们跳柔美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既不能过又不能太柔弱，
0: 而且我们俩
1: 刚好
0: 要高度的集中，然后和身体记忆要更多的练习去磨合去。
1: 因为那一段其实就跟音乐结合的特别紧密，就是你每个动作我们要和那个鼓点要结合在一起，你稍微错开一点，那个你看起来就是不舒服的。
0: 然后可能我们俩这一块慢了的时候，这个点那
1: 我们下
0: 一
1: 个点就
0: 要
1: 找不回来，
0: 非常快的去把这一块，然后但这一块我们俩可能就是知道了，彼此心里知道，然后就身体默契就会啊一下把那个点合上，像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的演员之间默契度，然后反正每一场都在去总结问题解决问题，不断的突破，没有说我们就顺着演就觉得哦演了这么多场就反正每次都在去挑战，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总结问题，对，还是很有乐趣的。
1: 对，
0: 很累但是很快乐。
2: 在舞剧《花木兰》的舞台表达上，处处可见大大小小各种圆的意象，比如说通过圆形的转盘快速的旋转来表现战争的紧张感和宏大的场面，圆月下的双人舞则表现出爱人之间互相追逐的张力，还有
3: 呈现的那个氛围中，因为它没有办法做到叠加啊，它就像感觉就是好像你上面又穿了一层衣服，
4: 皮和壳，
3: 对的，它是完全是剥离的。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它是浑然一体的，就是你根本就分不出皮影和多媒体它的接缝在哪儿，你看着你就是觉得它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点难就难在这儿，因为就是多媒体它的光是从前往后投，
4: 对，是从观众的这个角度，
3: 对的，
4: 屏幕上，
3: 对的。但我们知道皮影是在幕布后面
4: 是
3: 表演的，那么它这个光就是
4: 从
3: 后往前的，所以首先这个光它就是一个对冲的嘛，
4: 是。
3: 你要么就是看到皮影你就看不到多媒体，要么就是多媒体看到了可能后面的皮影你就看不到了，
4: 对，
3: 所以其实这个技术点是最难的
4: 啊。
3: 那么我觉得我们这部戏最大的突破的难点就是在这儿，如果说这个技术点把它给解决了，那整个皮影的舞台呈现那它就是往前跨了一大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大概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是不断的去试，不行再试，不行再试，然后再突然在某一天突然一个很小的一个点诶被我们抓到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大，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解决了，
4: 终于找到了前面和后面这个光的一种平衡，
3: 对的对的，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点让他们达到了一个平衡，
4: 融合了
3: 。我觉得第二个难的点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花木兰，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人物嘛，过去我们的戏曲呀，包括我们的很多舞剧呀，表达都是一些传统的这样装扮。那么我们皮影过去呢，在演绎一些传统人物的时候，都是比较脸谱化的。那么这样一种脸谱化的人物造型，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让观众当下来看，首先他就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感就出来了。那我想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或者我们的成年观众来看，他其实对这个故事他很了解，
4: 太熟了，
3: 对的。那我想他来看，他一定看的不是这个故事的本身，而是今天我们那么传统的一个艺术样式形式，你怎么来演绎的？
4: 如何呈现？
3: 对，如何呈现？你有没有就是新的东西能够吸引当下的观众沉下心来把它从头到底看完？所以我们想我们一定还是要在这个人物的形象设计上面，包括他的整个色彩的表达上面，我们是不是能做一点突破？然后因为我们也考量我们做这部戏，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他

0: 它能够走出国门，走到国际上的。那么过去皮影传统的它都是大红大绿的，
1: 是
0: 很民俗。
1: 对，
0: 那么我们想因为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整个审美的呈现上面也能不能运用到更多的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突然就想到了我们的设计老师说，能不能做一个水墨画风的黑白的，那可能这又是另外一种新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也尝试了在脸谱化的这个人物形象上面，我们又加了一点动漫的人物的元素。
2: 要说到同时吸引成人和儿童观众，那就不得不提今年首演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今年八月，这部作品作为江苏大剧院开幕运营九周年的庆典演出，为剧院的九岁生日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欢乐。大幕拉开，鼓声骤起，无论是火头军互动时满场跳动的欢快节奏，还是火牛阵铺天盖地的雄浑鼓声，都让观众啊深深地沉浸在音乐和剧情的酣畅碰撞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江苏大剧院呢也是这部剧的出品方之一。据大剧院副总经理李思思介绍，这次创作既是艺术的创新，也是领域的开拓。
3: 首先江苏大剧院一直是坚持艺术创作和演出运营共同相投并进的一个经营的方向，那么这次非常荣幸能够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及浙江和内蒙的同仁们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这也是我们在创作上的一个全新的举措和创新。那么也希望能
4: 一个场景一个场面，场景里不同的一个画面叠加，这样完成一个我们故事的讲述，所以让孩子能够更加的理解到这部剧他想表达的内容，同时还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也是专门为孩子去打造或者去安排整个戏剧表现的。因为儿童剧来说，它首先是大人和孩子同时走进剧场，所以它不仅让孩子看得开心，也需要大人也看得开心。所以我们的这个戏剧当中有很多是这个点是孩子一定会笑的，这个点是孩子一定会喜欢的，那个点可能是家长他们更加能够理解，更加深刻，更加的共情也好，就是他整个是需要所有的观众来到这个剧场，等着对这部剧有更多的感受吧，就是这么说。
2: 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由李彪打击乐团现场演奏，涵盖超过50件真实的打击乐器，以及打击乐合成器中108种电子音色。在巡演导演尹亮看来，东西方打击乐元素的融合，更是让这个传统故事具有了更富激情更燃的色彩。
4: 这部剧它就是一个中国的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中国的元素。那在
2: 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映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天上的。
1: 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1: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2: 世界文学之都，
1: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金陵之声，
1: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2: 听阿树，
1: 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4: 嗨，各位，7点03分，8月24号星期一，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周一呀，一周新的开始，外面其实阳光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想应该有蛮多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在广播前听我的节目了，或许是在家里面忙活的时候把我当背景音，也可能这时候一大早已经出门了，在路上啊。但不管你在哪里啊，早晨如果习惯性的在听节目啊，不管你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都可以跟我打个招呼，让阿叔知道你来了。你和我一样早起，在这个奔波生活的路上啊，或者说是在为自己新的一天开启更多有价值、有意义、有意思的生活，正在这个构造当中、努力当中，都可以发信息跟我聊天。我们互动的平台为大家打开了啊，这会儿呢，您可以就是打开手机，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然后呢，就随时跟我来聊天，随时插话啊，我聊到哪儿，您也跟着聊到哪儿。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哇、wow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这就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首页呢，你直接搜我的名字，搜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不管是这2个小时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随时发过来，你想跟我扫什么都可以发过来。一大早我看到5291-1376-8637珊珊，还有5383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看看朋友们都发了些什么。我看到这个珊珊说是早上好，5291又发了一张图片，心有暖阳，岁月安然，愿新的一周平安快乐，万事顺心，特别好啊！大家如果就是觉得大蓝鲸 APP 下起来比较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发信息给我的微信，我把个人微信也打开，这时候大家伙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找到我的个人微信啊，跟我一起聊起来。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第一首歌听哪一首呢？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朋友来这个推荐，那我还是来我自己放吧，好不好？你们想听什么歌可以发过来啊，跟阿树说一声，我们放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我的资料库里看看有没有今天早上特别适合放的。很多歌哎，我现在眼前有什么执着呀、七里香啊、回心转意啊、红尘客栈啊、情生异动啊、风的季节啊，我还是觉得七里香比较靠谱。

0: 是有很多共摊面积的，它也比它高啊。哇！所以滑下来，就是还是价格差不多，是不是？它多个露台，这个露台，首先。嗯，他有没有就是算作面积当中先不说，就是家里面家家户户真的需要那个露台吗？我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对露台是没有需求的。所以我的朋友死活就要说我一定要买四代宅，我买四代宅。我说四代宅也不一定非得要盯着他看，三代就是比较不错的那个所谓的三代宅也可以看看啊。最主要的是住着舒服，你到那个房间当中去，就是有没有一下子就觉得哦，这个地方这个感觉这个气场很和。我就跟他在说这些啊，还真不错。然后看了看，我自己心里都开始活动了，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把我现在这个一些这个房子给它出售掉，然后集合在一起再买一个更新的更好的低段的这么一个我喜欢住的房子。但有的时候想想折腾干啥呀，对吧？怎么住不是住呢？但人生有的时候还是要折腾一下，就是但是很麻烦，你买房子卖房子看房子，到时候搬家租房子，哦天哪，就想摁人中。大家呢啊，就想要换来美好的生活，可能你就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颠沛流离。 Happy 继续说了，阿树，我想点一首一杯快乐，这什么歌啊？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学习快快乐乐啊，这个祝福很好啊。嗯啊，小虎队的爱，抓紧时间，不能再扫了，再扫等一下一首歌都不能完整听完，稍等一下啊，我来搜一下小虎队的爱，大家也可以推荐歌曲啊，所有人包括他那个一杯快乐我也找一下，找得到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阿树聊天，聊聊你的生活，聊聊你的喜好，聊聊你喜欢听什么歌，我们的节目当中尽可能的满足所有的好朋友。这首歌会唱的话大家也一起来唱啊，看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又开始。哎呀，这个电脑这么破旧，我真的我也不想吐槽了，不动了，你说说，这多气人呐！刚明明都看到那首歌了，我都已经点播了，还竟然没有反应哎，朋友们。哎呀，咋整啊？咋整？来，朋友们，继续留言啊，继续留言。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在那个七点半之后会开通热线。我希望有更多朋友，等一下又出现了一批智能化移动充电设备，叫 XGO 呀， XGO 是什么？就是一个智能化的移动充电设备，那么对接了周边的居民和游客的即时充电需求，不弃们的
1: 榜样。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
0: 我来试一试啊，这个时候8月24号星期一的早晨，其实路上应该是车子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就谨小慎微，能够腾出手来跟我聊聊天的估计就是副驾驶或者是后座的朋友啊，或者在家里的朋友。但是不管你是在什么状态之下，如果你愿意给我打电话，觉得也可以打电话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给我打电话进来，因为每期节目咱们就接2通电话。我是希望大家打进电话来，一个是跟我聊聊天，我最期待的就是跟大家聊聊天，而你们可能更期待的是跟我答答题。我会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谁能够答对，哎，然后还可以点歌，我们来玩玩游戏怎么样啊？这种热线互动，欢迎大家打电话，这个时候电话号码已经开通了，只要你这个
2: 你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4: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0: 我们热线上有人在答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其他朋友呢是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首页搜索阿树，就我的名字啊，阿拉伯的啊，无拘无束的树，然后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导播，现在我们热线有人在啊，有啊，来抓紧时间，有请一下一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5: Hello， 阿如哥，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啊，这个声音非常的清甜，一听就是一个啊，已经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是吗？
5: 哦，我来过的。
0: 来过就。

0: 一下，你是在车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干嘛？
1: 在车上。
0: 哦，在车上。那现在是去哪儿啊？
1: 准备去上课。
0: 我的妈呀，你们怎么暑假都在上课啊？你暑假上了多久的课啊？
1: 就是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上了一会儿，然后呢就是中间然后中间就开始放假，然后呢就是呢突然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暑假放到一半就突然对游泳非常感兴趣，然后就要学游泳。
0: 哦，也就是说中间有去好好的学游泳，然后现在上课是属于开始和结尾总是爸妈给你安排了一点